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22摄氏度，多云，东北风一级，湿度为71%。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00.4%。台湾当局更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6月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湖南石门县一名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为配饰无端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修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石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赛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当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的面试资格。 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 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当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近日，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接连发布通报，对校内教师被举报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一一追责。人民日评发文表示，学术面前没有帽子，只有事实；规则面前没有特例，只有红线。帽子不是护身符，身份更不是免责牌。全力净化学术生态，就是不管谁造假都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号20时至3号20时，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和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

0: 见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谁家大美人儿》，由歌手金九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与幽默诙谐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位外貌出众、性格直率的女性的形象。这首歌发布之后迅速走红，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传播，许多的网友呢也将其作为舞蹈素材，编排了秧歌舞啊、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步，简单易学，并且氛围感十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谁家大美人》。

这首歌呢是一首大家熟悉的《纳奴娃情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最初呢是由邓丽君在1972年演唱，高胜美呢在1998年翻唱了这首歌。歌词以自然的意象来比喻爱情，那首歌词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也成为了年轻情侣之间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咱们来听一首老牌的快乐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是香港组合草蜢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舞蹈的元素，编曲轻快动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的旋律一播放出来，大家是否感觉很熟悉呢？这首歌就叫做《隔壁泰山》，也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七月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魔性旋律和洗脑舞蹈迅速走红，成为在抖音等平台的神曲。其标志性的动作星星豪和泰山抖，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可是引发了全网的

这首歌是由阿牛亲自作词作曲，以轻快的民谣旋律融合春节元素，打造出独特的贺岁民谣风格《桃花朵朵开》。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华人世界春节记忆的组成部分，和《恭喜发财》并列为贺岁的经典。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大家能猜出是什么歌曲吗？就是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歌《狂浪》。它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张力的旋律著称。这首歌因为节奏很简单，舞蹈动作也很易学，迅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并且成为线下广场舞的热门曲目。

这首歌是小沈阳演唱的《大笑江湖》，是2010年由小沈阳同名电影主题曲《大笑江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What's wrong with me? Sing this, give me your love, you make me feel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7: 光影之间创

0: 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中国的地形很特殊，大致分为几个地理单元，呈井字状排布，依次是河套地区、山西、河北、关中、中原、山东、巴蜀、荆楚和江东。这些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不同的诸侯国，又受周王室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根据地。刚才说的几个地理单元各自有其特点，比如中原是各个势力争夺的焦点，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山东有山有海，坐拥天然良港，渔业盐业发达。搞清楚这些地理单元的特点，再来看浩如烟海的史书，就不会觉得无从下手了。历史并不复杂，它就在我们身边。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透过历史看地理》，我将选取书中关于山西的历史故事为您详细解读。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民族，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之一的尧帝在太原建都，史称陶唐氏，所以尧帝又被称为唐尧。到了西周，周成王灭了古唐国，把弟弟叔虞封在这里，仍然称为唐国。这里还有个典故叫同业封地，说周成王幼年即位，朝政由周公处理。有一次周成王跟弟弟叔虞在一起玩，成王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把它剪成玉龟的样子，对叔虞说，等我长大送你一块封地，这个叶子就是咱俩的信物。成王本来只是想逗逗叔虞，没想到叔虞当真了，拿着叶子就去找周公，说哥哥送给我一块封地。周公闻言到周成王面前询问此事，成王说，我们是闹着玩的。周公板着脸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然后就下令把唐国这块地封给了叔虞。 因为封地内有条河叫晋水，后来叔虞的儿子就把国号改为晋。现在太原市的晋祠一开始就叫唐叔虞祠，是后人为了纪念唐叔虞而建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主要是晋国和楚国，齐国从齐桓公后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被田氏篡权。宋国实力弱小，除了爵位较高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秦国只在秦穆公时期昙花一现，此后沉寂多年。吴国更不用说了，刚积攒了点国力就被越国灭了。只有晋楚这两个大国长期抗衡，持续了100多年。楚国地盘大，人才多，占据长江和汉水，物产丰富，能养很多兵。那么晋国为什么强大呢？这跟晋国独特地理位置有关。有一首歌曲，歌词是：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短短几句歌词就把山西的地理特点勾画出来了。山西南面是王屋山、中条山，山外是黄河，与中原地区相连，东面是太行山，从黄河向北一直延伸到北京，跟燕山相连，把山西和华北隔离开来。西面是吕梁山，山外又是黄河，得益于黄河几次形的构造，山西西南两面都有天险阻隔。山西的北面是衡山，再往北是大阴山和燕山的余脉，古代在这里修筑长城，以阻挡游牧民族的入侵。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就和山西独特的地形很有关系。山西有两条河发源于宁武县，一条叫桑干河，一条叫汾河。桑干河从宁武流向大同，中间经过黄土高原，所以河水含沙量大，容易淤积。河床抬升后要改道，所以当地人管桑干河叫无定河。无定就是说河床不固定，经常摆动，造成沿河两岸居民受灾。桑干河沿着太行山的峡谷流向北京，改道更加频繁。金代时期称桑干河为卢沟，卢沟桥的名字由此而来。康熙年间，朝廷大力疏浚河道，加固堤岸，改变了桑干河泛滥的历史，于是又改名为永定河。桑干河跨越多个省份，汾河却全部在山西境内。汾河向南流经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这些盆地是山西最早开发的地区。在春秋时期，三家分晋就是围绕汾河流域展开的。说到三家分晋，就不得不提屈沃代晋这件事。晋昭侯即位的时候，他的叔叔桓叔权力很大，晋昭侯为了摆脱桓叔的控制，就把他封到屈沃这个地方。问题是屈沃的土地比国都邑城还要大，晋昭侯解了燃眉之急，却为晋国的未来埋下了隐患。桓叔在屈沃逐渐发展壮大，后来发生叛乱，与晋军打了一场持续67年的战争。公元前678年，桓叔的孙子武公灭了晋国王室一系，用抢来的金银珠宝贿赂周天子。周天子得了好处，就把武功封为新的晋军，列为诸侯。屈沃代晋给晋国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从此晋国贵族们知道只要武力强大就有列土分侯的机会。武功家族是小宗，按照宗法制度不应该取代大宗，可是武功还是坐上了王位。武功知道自己得位不正，他上台后为了防止别人效仿自己，不惜将王室亲族全部排斥在外，宁可重用外姓人。武公死后，排斥公族就成了晋国的传统，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到了晋献公时代，晋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历史地图与文字史料的紧密结合，直观解释历史知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透过地理看历史，欢迎继续收听。 晋献公有个宠妃叫骊姬，骊姬想让晋献公立他的儿子奚齐为太子，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晋国太子只能是长子申生。于是骊姬意图陷害申生，说申生想谋杀晋献公。晋献公听信谗言，一怒之下杀了申生的老师。申生生性懦弱，怕父亲怪罪自己，竟选择了自杀。申生死后，骊姬的最大障碍就解决了，可晋献公还有别的儿子，公子重耳也是他的心腹大患。于是骊姬又在晋献公面前搬弄是非，说重耳事先知道申生意图谋害国君，却没有及时上报。重耳收到消息，害怕受到波及，于是决定出逃。重耳这一逃就是19年，一路风餐露宿，还要时刻提防晋国派来的刺客。这一年重耳逃到了魏国，魏国是个小国，不敢得罪晋国，所以不敢放重耳进城。重耳流落荒野，饿得头晕眼花，这时有人给他送来一碗肉汤，重耳没有多想，一口气喝光。后来他才知道，给自己送来肉汤的人叫介子推，他割了自己大腿上的肉熬成了汤，救了重耳一命。后来重耳回了国，继承了王位，史称晋文公。他即位后对当初跟着自己流浪的臣子论功行赏，可怎么也找不到介子推。晋文公派人去搜寻，发现介子推归隐了，躲在绵山上不肯出来。晋国有个大臣出了个馊主意，就是放火烧山，逼介子推出来。谁知介子推很固执，宁肯烧死也不愿意下山。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后悔不已，下令以后每年这天都不许生烟火，以此来纪念介子推。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晋文公回国后，将排斥公族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他将晋国军队分为上中下三军，每军设一名将和一名佐，共有六人，称为六卿。六卿世代传承，轮流执政，最后形成了六大家族，即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后来范氏和中行氏败落，只剩下四卿。四卿里智氏最强，经常欺负其他三家。到了春秋末期，赵、魏、韩三家联合灭了智氏，此后晋国再也没有人能够抗衡这三家的势力，直到最后三家分晋，赵、魏、韩成为三个独立的国家。晋国南边是太行山和王屋山，两山之间有条路，出去就是黄河，再往南就能到洛阳。愚公移山说，神仙帮愚公搬走了太行、王屋两座大山，使两山之间有了这条通道，让晋国人可以直达河南。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愚公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今天晋城市的北部。当时这里属于上党郡，上党分为长平和长治，韩国占了长平，赵国占了长治。从长治向北可以到达赵国的军事重镇晋阳，向东则可以到达都城邯郸。从赵国的视角看，长治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晋阳和邯郸之间的中转站。长平附近有山，而长治一带则是平地，平地难以防守。长平在韩国手里的时候，赵国还比较安全，但是当时秦国进攻韩国，韩国决定投降，要把长平割让给秦国。长平的守将不愿成为秦国人，索性向赵国投降，想用这种方式保住长平。由于长平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赵国最终同意接收，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了15座城池，同时直面秦国的兵刃。后来秦赵两国长平一战，秦军一路从西边的临汾进攻，另一路走黄河北岸的沁阳，后秦保障很安全。而赵国想往前线运粮就没那么容易了。自从赵国把都城迁到邯郸后，晋阳就一直没怎么发展，长平之战的粮食只能从邯郸送来。

0: 邯郸地处河北，想要把粮食运到长平，必须穿过狭窄的山路，横跨太行山脉。赵国40万大军屯兵前线，粮食消耗巨大，从邯郸运粮一路消耗不计其数，况且山路难行，运送的速度还赶不上前线士兵吃饭的速度，所以时间一长，赵国前线就断粮了，士兵们没饭吃，不用别人打，自己就先乱起来了。后人提到长平之战，往往归咎于纸上谈兵的赵括。其实赵国的失误并不在于用谁领兵，而在于后勤跟不上。这场战争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山西是唐朝的龙兴之地，唐高祖李渊守太原时承袭了祖上唐国公的爵位，而且山西是唐国故土，是上古时代尧帝的地盘。世人只知尧舜禹，却不知还有一位先贤和尧舜禹并称上古四圣，这位就是尧帝时期掌管刑狱的高尧。高尧的后人以李为姓氏，所以说李姓的始祖曾经和唐尧共事，共同开创了一段盛世。李姓和唐国的关系不可分割，李渊在太原做唐国公时一心想效仿唐尧，做个千古明君。李渊去世后，他的尊号就是神尧皇帝，由此可见他想效仿唐尧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山西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每逢战乱，这里就成了百姓躲避战争的天堂。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中原连年战乱，到朱元璋登基时，河北、河南和山东几乎都成了荒地，而山西由于太行山的阻隔，受到战乱的影响很小，人口持续增加，于是明朝先后十几次从山西往外面移民。这场大规模的移民从明洪武二年持续到永乐15年，前后差不多有50年，涉及1230个姓氏。现在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很多家族祖籍都在山西，当时移民的中转站设在山西洪洞县的一棵大槐树下，所以很多人的族谱就从大槐树记起。这些大槐树移民经过600多年的繁衍，如今人口已经上亿了，在他们心中，大槐树就是联系着血脉的圣地。透过地理看历史这本书，以地理单元为轴心，通过纵向讲史的方式，对各个地理单元的形成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同时还穿插了许多历史故事和典故。通读本书，读者可以轻松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透过地理看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曲江卢克说，这是一本适合历史地理爱好者的好书，帮助读者更立体地了解中国几大区域的历史典故。读者跳房子说，初中暑假时读的历史地理书，在地理图景的引导下，我更好地了解了历史故事，整本书生动有趣清晰。读者天鹅说，任何历史的发展都离不开地理，可以说地理决定了人文风貌，也决定了历史。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 看电影，学历史，历史的荣耀，中央帝国的时运、铁血与霸业，历史的沸点一，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八拜之交。八拜之交是指有世交的两家子弟拜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异姓兄弟结拜也称为八拜之交。其实古时并没有八拜之礼，对古人而言，寻常的礼节也就是一拜而已，两拜已经属于非常隆重和尊重的礼节。比如《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见齐王再拜，臣对君无非也就两拜，至于三拜四拜都属于极为特殊的情况下的礼节。比如据《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在赵国为相，路过家乡时，曾经看不起他的嫂嫂，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这是表示谢罪的加拜，并非常礼。虽然古代没有八拜之礼，但八拜之礼的出处却真的是拜了八次。宋人邵伯温所著《邵氏文件录》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韩魏公即韩琦是北宋重臣，国子博士出身的李绩居然对他轻慢无礼。陆公及另外一位名相文彦博，李绩的父亲李炫出自文彦博门下，文彦博听说李绩的言行举止后，决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后生小子。文彦博担任北京守备后，按照礼节，李绩应当前来庆贺。等李绩来了，文彦博故意不出来接待，让李绩在客厅里干等了很久很久，这才穿着道服出来待客。李绩行礼时，文彦博坐在那里说，你爹是我的门客，你就对我拜八拜吧。李绩只好如数拜了八拜。本来是出于惩罚目的的八拜，流传到后世竟然演变为八拜之交，这句俗语也算一桩趣事。至于异姓兄弟结拜，其实也只是互相四拜，如同是拜对方的父母。正如顾炎武所言，四拜为于父母德行之。比如《水浒传》第29回中描述的施恩和武松结拜的场景，当下饮过酒，施恩那头便拜了四拜，武松连忙打礼，结为弟兄。互相四拜，共八拜，这才是八拜之交的真正语言。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让儿童手表回归定位与通话，怎么就这么难呢？给孩子戴上手表本来是为了多一份安全保障，怎么反而成为一个防不胜防的隐患源头了呢？在我国，儿童智能手表普及率近30%，相当于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人佩戴。实时定位、一键通话等功能确实为了家庭联络提供了便利。然而，当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支付漏洞频频发生，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时，我们也不得

不追问，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智能设备究竟是在守护安全，还是在算计儿童呢？针对行业乱象，咱们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一份覆盖了内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这一纸标准仅是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使用的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在一步又一步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对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些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对儿童注意力的无底线的争夺。如今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筑牢了堤坝，实则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给了家长的安慰剂，对于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的矮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产品底层的商业化的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添加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呀，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一块胶布。不从功能设计源头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形同虚设。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而不治本。在侵占实践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维度上演变为对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你像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啊，是方便孩子应急消费，培养基本财商，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一分钟来制造心理紧张感，诱导孩子来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就已经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很大。单次金额虽小，但是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的诱导消费，其累积下来的损害呢，却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之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因为手表使用场景隐秘，家长难以实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得以轻松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就应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呀，反而容易带来了风险隐患。守护清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定位精准，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呢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

完善配套细则，将智力常态化。咱们都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绝不应该是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童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呀，才能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吃鸡蛋的问题啊。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告诉大家。首先，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先来说一下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 70% 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这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十分有益处的。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样问题，是不是要限量吃呢？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咱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啊。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呢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另外啊，像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你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呀，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你可以采取蒸啊、煮啊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
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养食指南》，高胆固醇血症的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脑、肝、心，你像红肉、猪牛羊肉啊、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呢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咱们再来说一下肥胖人群，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那个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啊，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呢，依然不建议吃太多。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呀，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用蒸鸡蛋、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呀，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建议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低脂脱脂奶呀、大豆类呀、低脂瘦肉等。最后呢，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鸡蛋的量，同时咱们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怎么个烹饪方式啊？尽量的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呀、炸呀这样的啊，这样对身体呢就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在饮食整体搭配上关注是否合理。来听一首李玉刚演唱的《逍遥生》。

0: 嘛，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夏天到了啊，又到了靠空调续命的季节了。不过呢，经历了一个春天，很多人家里的空调可能已经休息了好几个月。在咱们北方有集中供暖的地区，空调甚至可能沉睡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当咱的家中再次打开空调之前，有没有必要先清洗一下呢？今天再来说一说。首先给大家的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长时间的不清洗空调呢，它的内部集聚的污染物和致病菌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的甚至呢会把人送进到 ICU。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有一位78岁的老人开空调，一晚上高烧了3次，送到医院之后才发现肺白了一大半，原因呢是因为开了空调。那么大家一看哈，这个夏天的空调啊，如果不正确的使用，真的是会导致高烧，甚至是呼吸困难的。空调啊，其实真的很脏啊。虽然大部分的人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但是在空调工作的时候呢，空气会不断流过空调的翅片，以实现热量的交换。在这个过程当中，空气里各种各样的悬浮颗粒也会聚集在空调的过滤网翅片上。那如果是中央空调长长的风道以及巨大的冷却水塔，更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有一篇2024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就对南昌大学里不同区域空调滤网上的颗粒物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呢，大部分的区域空调滤网上的颗粒物集中在100微米以内，有一些区域，比如说图书馆，它的粒径呢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占比超过20%，这些颗粒物被称作可以吸入颗粒物 PM10，这些颗粒物呢可能随空调的风被吹到室内的环境当中，会被人吸进呼吸道的里面。另外呢，空调滤网对于多种重金属也有负极的效应，其中对铅的负极程度达到了重度负极的级别。这些重金属啊，如果随着空调的风被吹出呢，也会对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此外呢，空调当中积累的灰尘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再加上空气当中的水汽以及翅片上冷凝水的作用，哎，这空调啊就成为了细菌和真菌繁殖的大本营。早在2013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曾经对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家用空调进行了入户的调研，结果发现啊，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过标准约40倍。那标准呢，是每平方厘米细菌数小于等于100个，其中超标最严重的细菌数达到了每平方厘米91259个。除了细菌，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也超标了。

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除了散热片、空调过滤网上呢，也是细菌真菌密布。这一项研究调查的是武汉市某大学教室和寝室空调散热片和过滤网上的细菌真菌情况。结果发现啊，散热片和过滤网上的细菌真菌的菌值都超过了每平方厘米1000个。这些细菌、霉菌以及霉菌产生的孢子可能随风被吹到室内，引起过敏或者呼吸道感染。很多朋友说，那我家装中央空调可不可以？跟您说哈，中央空调呢也不例外。除了家用的空调，中央空调同样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而且中央空调的冷却水系统还会滋生一类叫做菌团菌的致病菌。开头呢，咱们也说到把人吹进 ICU 的案例啊，背后的致病菌正是菌团菌。2012年，有一项针对绍兴市公共场所中央空调冷却水的研究发现，在冬季和夏季商场、酒店、超市、公司写字楼、医院等机构的中央空调冷却的水中，均检测出了菌团菌，也就是夏季检出率为72.88%，冬季检出率为60.78%。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和内部循环的冷冻水是不一样的，冷却水呢是有机会与外界接触的，冷却水

水蒸发，能将军团菌带到周围的环境当中，以气溶胶的形式传播，造成污染。那长期在这些场所工作的人群体内啊，嗜肺军团菌抗体阳性率也会比对正常人要高，说明他们可能受到过或者正在被嗜肺军团菌所感染。此外，你像滤网啊、散热器、风道里积累的灰尘呢，也会影响空调的通风效率和热交换的效率。为了达到设定的温度，空调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从而增加耗电量，降低空调的使用寿命。所以啊，无论是从健康上还是从节能省钱上来看呢，定期清洗空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无论是中央空调还是家用空调都是需要清洗的。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空调应该怎样清洗。虽然对于多久清洗一次空调，专家们给出的建议并不统一，有一些建议是每年一到两次，有一些建议呢更频繁，但是建议普通家庭啊，至少要在夏天空调季到来之前做一次清洗。如果你想自己手动清洗，我们主要可以操作有两个部件，那就是过滤网和翅片。一般家用空调的过滤网都设计成了方便拆卸式的，打开空调的外壳之后呢，可以直接拿下来。拆卸之前，请大家一定要把空调的插头拔下来，以免发生危险。大部分家用空调的滤网是可以直接用水清洗的，清洗的时候注意啊，不要用太硬的刷子来刷，避免破坏滤网的结构。那如果家里的空调是新风空调，它的滤网呢，有可能是 HAPE 的滤网，这些滤网过滤效果更好，但是不能用水清洗，建议您啊，直接更换新的。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清洗完的过滤网一定要确保晾干之后再装回空调里，这样呢，可以防止微生物利用这些水分大肆的繁殖。再来说一下如何清理翅片。当咱们拿下空调的过滤网之后啊，会看到一些排列很密又很薄的金属片，它们呢就是翅片，它们直接和装着制冷剂的管道相连，增大散热器与空气的接触面积，高效地实现制冷或者制热。翅片呢，虽然是金属材质的，但是它们非常薄，很容易变形。无论是用吸尘器还是刷子来清洗，都一定要顺着翅片的方向来操作，不能垂直于翅片用力，否则呢，可能会让翅片发生弯曲损坏。但是啊，如果自己手动清洗过一次，你就会发现翅片以及散热管道里会有很多的死角，自己是很难清理到的。所以还是建议您找一些专人上门清理。这些专业人员一般会用高压水枪和高温蒸汽来清洗，效果呢会比自己清洗好很多。特别是如果要清洗空调外机的滤网，这些就涉及到危险的高空作业了，存在安全风险，千万不要自行的操作。另外，如果是中央空调，涉及到的部件那就更加复杂了，不可能由自己来完成，一定要找专人清洗。当然了，空调在使用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积累灰尘，滋生微生物。所以呢，对于滤网这一类易于拆卸清洗，咱们得每月清洗一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戒烟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甚至一些资深的烟民都会因为健康原因果断的戒烟。但是关于戒烟也有很多让人将信将疑的传言，比如长期吸烟身体会习惯，突然戒烟反而会戒出病来等等。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科学的戒烟手段到底是怎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如果你的身边啊有戒烟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说戒很快就戒掉了，而有些人戒烟的时候则百爪挠心，见到烟呢就想抽，结果呢反复戒烟，反复不成。还有人说呀，不就是戒烟吗？我哪天不戒个二三十次？这是因为前者意志更坚定吗？虽然啊，戒烟跟意志力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戒不掉却不一定是因为意志力薄弱。原来啊，就算都是烟民，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成瘾的。对于没有成瘾的烟民朋友来说，确实可以依靠毅力来戒烟。但是对于罹患烟草依赖的患者来说呀，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里说的烟草依赖本身是一种致死性的慢性病，之所以会产生依赖，主要是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能让人上瘾或者产生依赖性。具体来说，吸烟的时候，尼古丁呢会进入血液，促使多巴胺大量分泌，让人产生快感，让烟民有事儿没事儿就老想着来一根烟。而经常摄入尼古丁，身体很快就不再满足，想吸更多的烟，获得更多的尼古丁，以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这样一来啊，神经系统呢都会慢慢的受到影响。一旦戒了烟，多巴胺浓度一降下来，就会引起易怒、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手抖等戒断的症状。你看哈，那些老烟民啊，真的是一根接一根的抽，往往呢，只是为了避免这些戒断的症状，而不是因为吸烟真的有什么快感而言。根据201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发现，在我国吸烟者当中，烟草依赖的患病率高达49.7%，而烟草依赖者戒烟成功的可能性显著低于非烟草依赖者。对于已经产生依赖的吸烟者，其实是罹患了疾病，那就是光靠意志力戒烟很困难。寻求专业的戒烟帮助，比如你可以去戒烟门诊，才有可能提高戒烟成功率。目前啊，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呢，包括心理干预行为疗法及戒烟药物等综合方案，是可以有效提高戒烟成功率的。吸烟者在戒烟之前，通常都需要有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呀，给自己设定一个戒烟日。戒烟日一般在开始戒烟前的前两周之内，同时要告诉家人、朋友和同事，我已经下定决心戒烟，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接下来呢，要了解在戒烟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之内，你可能会出现不少问题和困难。咱比如说，因为吸烟成瘾，出现了尼古丁的戒断症状，这个时候就要使用相应的戒烟药物了。另外呢，还要处理掉身边与吸烟有关的一切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烟灰缸等，使自己的家中或者办公室成为无烟的环境，为接下来的戒烟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如果烟民朋友们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啊遇到困难，您还可以前往戒烟门诊就诊，通过专业的戒烟指导和治疗。咱们全国有一个专业的戒烟热线，大家知道吗？号码为400-8085531，400-8085531。如果您有需求呢，也可以拨打这个号码来获得帮助。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吸烟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吸烟成瘾是一个疾病，
如果戒烟不成功呢，不要过分的自责或者怀疑自己的意志力。吸烟成瘾是需要治疗的，只有找到正确科学的戒烟方法，才能够在戒烟路上少走弯路。如果您能顺利的戒烟啊，这好处很多的，它可以明显降低吸烟者的死亡风险，并且戒烟的持续时间越长，死亡风险就越低。更重要的是，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早戒烟的人啊，比晚戒烟的人预期寿命要更长。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大约减少10年，而60岁、50岁、40岁和30岁来戒烟，分别可以赢得大约3年、6年、9年和10年的预期的寿命。而且呢，与持续吸烟者相比，戒烟者更少伴有疾病和残疾。吸烟者吸的每一支烟其实都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有研究发现，与不吸烟者相比，每天吸一支烟的人罹患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的风险均明显增加。没有安全的吸烟水平，吸烟者的目标应该是戒烟而不是减量。更何况我们也要考虑二手烟对别人的伤害。这正所谓戒比不戒好，早戒比晚戒好。只要吸烟者有戒烟的决心，随时呢都可以加入戒烟者的行列，拒绝烟草，远离危害，戒烟一定会给身体带来益处。请烟民朋友们，咱就从今天开始吧。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首王一佳演唱的《思念绕指尖》。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和你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票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我们来听阿妹张惠妹。在1998年的1月10号，张惠妹开了她的首场演唱会。那么有了前面两张专辑的基础，也为了完成她的心愿，为了演唱会上歌迷能够更好的和阿妹来互动，当时唱片公司特地赶在演唱会之前发行了阿妹的魅力四射这张专辑。专辑当中收录了阿妹从小到大最爱的歌，而其中的一首《站在高岗上》唱红了两岸三地，也进一步奠定了张惠妹她的天后级的地位。

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歌，就会想起她在舞台上魅力四射、又唱又跳的样子啊。所以现在她变胖了又怎么样？她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一个张惠妹啊。张惠妹的歌，非常适合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来听，觉得就热血沸腾起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旧时光里的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和心情。有一次康熙来了做了一次选题，是减肥达人。那些一个个瘦身之后的漂亮的男生女生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说话依然很低沉，动作比较慢吞吞，并且呢依旧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小 S 就问说，你们这些人都这么帅气漂亮了，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好脾气啊？按道理你们现在有很多人追的，应该很得意才对啊。然后蔡康永就戳破了真相，他说这些人在曾经肥胖的日子里是很自卑的，这种自卑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或者干什么都很在意别人的目光跟评价，他们身体里住的还是过去的那个自己，所以他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慢慢适应，然后再真正的变得自信起来。然后呢，我就把这一期节目推荐给我一个女生朋友看，就想鼓励她一下，因为呢，她一心想减肥，但是总是没有毅力。我说，你看，既然你那么想要变瘦，可是呢，又没有毅力，你是不是要向别人学习一下呢？可是那个女生朋友居然回了一句，她说，既然减肥变好看了，还是那么自卑，那么这么努力的意义在哪里呢？是啊，很多事情，我们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2009年的一支作品《命中注定》。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跟你来随意的听听歌聊聊天。前面在跟你说到啊，我们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想起看过一个混迹于拉丁美洲一边工作一边玩的小女生，她写的一篇类似于心灵鸡汤的文字。她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强大啊，意味着你在一个团队里有优先的选择权，在人生里面你可以尽可能的走那些有效的路，而那些暂时看上去不累的工作，到最后失去的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选择的权利。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愿意努力，要的就是一份有的选，而不是仅仅无可奈何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之所以减肥，之所以想变美变好，之所以愿意拿自己的能力去换取薪水换取资源，之所以愿意珍惜一个有意思的朋友，说真的，这一切不一定都绝对会有收获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冒险的事情，只不过有些人走得大胆了一些，有些人因为害怕步子就迈得小了一些，也有一些人刚出来没几天觉得江湖太险恶了，所以我还是躲回山洞里吧，安全舒服也不会出事的。接下来这段话我想送给所有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打拼毕业坚持留在大城市，拒绝了父母给安排的舒服安逸的工作，可是呢因为太过辛苦也一直在纠结在犹豫在怀疑自己的朋友。我想从前段时间看电影《山河故人》开始说起，看完之后心里还是挺压抑的。我知道贾樟柯的调性一向是这样的，只是再一次走到那个剧情里的时候，你还是会被故事里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的沧桑而觉得难受。而看完电影之后，我看了贾樟柯写的一段文字，真的是字字戳心，但我觉得看完你就能够理解了。贾樟柯说，当我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比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在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之后同样没有区别。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电影非常的伤感呢？可能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任何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做斗争的一种平凡而又庸常的人生。

江美琪翻唱版本的《最美》也是有着别样的味道啊。实际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贾樟柯在写在《山河故人》之后的那一段话，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可能一直会怀疑自己是否应该逃离家乡那个小镇，可是又害怕自己在大城市混不出日子，所以没有资格说自己选择这条路就是正确的。我们可能会害怕让父母失望，让亲人失望，让自己失望。可是我在想，或许我们不是为了一定要功成名就或者衣锦还乡，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对抗，跟这个庸庸碌碌的生活对抗。跟日渐而少的人生对抗，就好像汪涵说的，他说生命的丰富程度会让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生命长短担忧这件事情。而罗永浩曾经为他的理想主义式的创业总结过一句话，他说：“通过干干净净的赚钱，让人相信干干净净的赚钱是可能的；通过实现理想，让人相信实现理想是可能的；通过改变世界，让人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当然，这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宣言。我想，虽然罗永浩现在他的手机事业真的称不上成功，也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成功，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希望他可以成功的，因为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有趣一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好音乐。好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经验行为证》。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逃婚》。
12: 一个神秘的电话，一次意外相遇，三口之家为何严阵以待，幸福靠近为何临阵逃离，是谁煞费苦心欲除污点，是谁弄巧成拙暴露真相，一段危机能否化解。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13: 幸福婚姻呢，是情和爱的交响乐。记得一位哲学家呢说得好，在人生中啊，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晚年时代的守护神。妻子是如此，丈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夫妻之间呢，需要彼此融合人世间真挚的爱情、纯真的友情，以及彼此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还有啊，就是相互欣赏和关爱。没有这些的婚姻就是气球，一碰就会破。2008年的10月1号，夏小娟和高强呢，在亲人和朋友的祝福声中，幸福地举行了婚礼。那天呢，高强非常认真而深情地望着夏小娟，许下了一生的承诺：我要和你快乐地生活100年。看着这对小儿女呢，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韩芳和夏冬呢，终于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一直以来啊，都希望女儿能有一个美满婚姻的韩芳呢，看着如今女儿终于成为了一个美丽幸福的新娘，心里呢是百感交集。想想女儿结婚前半年的表现，想想一家人意外陷入的痛苦与烦恼，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么在夏小娟结婚之前，他是做出了什么样的惊人举动呢？2008年6月1号上午，在某文化公司工作的韩芳呢，和女儿夏小娟约好一起呢去订女儿婚宴的酒席，没想到夏小娟却临时变卦，并表示呢还没有考虑好结婚的事儿，希望呢先不订婚姻。高强呢和夏小娟从小就认识。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近期呢，结婚的事许多亲戚朋友都知道。夏小娟的临时变卦让韩芳不知如何是好。韩芳呢再三询问原因，夏小娟呢闭口不答。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夏小娟如此的恐惧结婚呢？
12: 美好姻缘为何要选择放弃？幸福靠近为何要临阵脱逃？婚礼背后经历了怎样的风雨？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13: 女儿的变化让韩芳很着急，私下里呢询问丈夫夏冬的意见。夏冬安慰妻子一番，劝韩芳呢等等看。夏冬对妻子啊一向是体贴入微，韩芳呢和夏冬结婚20多年，感情很好，在很多的亲友心里啊，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女儿的心里呢，爸爸就是家庭模范，老公的榜样。丈夫的安慰呢，让韩芳心里啊轻松了一点。本来打算呢过几天和女儿再好好聊聊，谁知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韩芳无意间听到丈夫夏冬啊正躲在卫生间里偷偷打电话，她听到了内容，让韩芳呢当时就懵了。韩芳到底听到丈夫打电话说了些什么呢？当时呢，在卫生间里啊，尽管夏冬很小心的谈话， 但还是让打算去卫生间的韩芳意外地听到。夏冬在电话里呢，告诉对方近期最好少见面，因为他自己也有难处，而且女儿夏小娟呢正在怀疑两个人的关系。韩芳呢还听到夏冬打电话向对方表示，自己啊对对方的感情他应该清楚。难道丈夫有了外遇？韩芳努力呢让自己冷静下来，让夏冬呢给自己一个解释。可是夏冬却一口咬定那只是一个对他有好感的女人，他们之间呢什么事也没有。没想到事后女儿夏小娟告诉了韩芳一件事，更让韩芳吃惊了。韩芳和夏冬两人争执的一幕呢，让女儿夏小娟什么都明白了，这也坚定了她近些天来对爸爸的猜疑。夏小娟呢告诉韩芳，半个月前啊，在咖啡厅，她意外地发现父亲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一起，举止呢有些暧昧。出于呢对父亲的尊敬，或者说是对父亲的尊重，夏小娟呢没有当场戳穿父亲。后来呢，她问过父亲，夏冬解释啊，那个姑娘是公司的员工，当时呢正在讨论一个市场的活动方案。在夏小娟的眼里啊，爸爸真的是一个好老公，对妈妈的好真是几十年如一日。可是如今咖啡厅里的那一幕，让夏小娟越想的越惶恐不安。你说要是连爸爸这样的男人都开始有了其他的情况，那世界上的男人还有可以值得相信的吗？韩芳的心此刻撕裂般的疼痛，难道丈夫真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儿？看着茫然无措的女儿，韩芳呢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强打精神，安慰女儿呢不要胡思乱想。但是夏小娟再也没有心思和热情地筹备自己的婚礼了，甚至对结婚呢产生了莫名的抵触情绪，所以啊才会在订酒席前突然动摇起来。本来呢想帮女儿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没想到家里先出了问题。女儿一直相信呢有幸福的婚姻是因为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可是如今这段坚固的婚姻堡垒啊也要坍塌了，自己该怎么办？又怎样帮女儿树立对婚姻的信心呢？韩芳开始失眠了，她躺在床上是越想越觉得不安。第二天啊，她悄悄找了几个在丈夫公司上班的朋友，打听丈夫和那个姑娘的事儿。虽然朋友们都吞吞吐吐，她还是听出了一些端倪，丈夫呢和公司里一个叫刘丽的姑娘关系啊的确不一般。夏冬回家后呢，面对韩芳的质问百般辩解，直到妻子在暗中调查自己，夏冬十分的生气。丈夫到底出轨没有？为了这事呢，韩芳和丈夫啊又争吵过几次，往日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荡然无存。一次呢，韩芳和夏冬再次争吵时，坐在一旁的夏小娟突然说出了一番话，让韩芳和夏冬都愣住了。夏小娟究竟说了什么，让两人震动如此之大呢？
12: 神秘电话为何引发夫妻争吵？意外相遇为何打乱婚礼计划？三口之家为何严阵以待？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13: 夏小娟看到爸妈闹成这样的是伤心不已，她告诉父母，心里呢特别难受。她告诉爸爸，她在自己的心中曾经是多么美好，自己甚至呢在以他为标准找老公，可是如今啊，她对婚姻的信心都被他们毁掉了。夏小娟是再也没有心思筹备婚礼了，她决定推迟已经定好的婚期，并且很快地请了半个月长假，悄悄地独自一个人去了西藏，说是呢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地想想结婚的事儿。女儿临阵逃婚，韩芳和丈夫彻底慌神了，夏冬呢十分自责，甚至觉得自己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在面对妻子的再次询问呢，他终于坦白了自己的婚外情，这让韩芳陷入了异常的苦恼之中。不想发生的事情终于被证实了，自己该怎么办呢？夏冬呢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副总兼市场部的经理，刘丽呢是市场部的企划，两个人配合很默契，互相帮助呢也共同完成了公司的许多宣传活动。在不断了解的同时呢，也渐渐的互生情愫。 两个人在工作中是互相欣赏，日久生情，下班后呢常常一起去咖啡厅聊天，不想一日呢被女儿夏小娟发现。丈夫呢终于亲口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情，韩芳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但她还是决定委曲求全的帮助丈夫呢掩盖这段婚姻污点，因为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女儿因为他们而放弃一段好姻缘。夏冬和韩芳商量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办法能瞒过女儿吗？当得知夏冬给了刘丽一笔钱将她从公司打发走后呢，韩芳的心里啊轻松了不少。韩芳呢随后给女儿拨通了电话，她对女儿故作轻松地说呢，自己调查过了，外遇一事纯属误会，让女儿赶紧回来筹备婚礼。半个月后呢，夏小娟带着满腹疑虑呢飞回了家，韩芳和夏冬呢手挽着手，脸上挂着微笑，装出一副恩恩爱爱的样子，在机场呢迎接女儿。韩芳的良苦用心呢颇见成效，一场的家庭风波似乎啊就这样平息了。在韩芳的催促下呢，夏小娟和男友高强呢也欢欢喜喜的去订了婚宴的酒席。一周后呢，夏小娟去上海出差了，韩芳呢无意中发现丈夫和刘丽仍在暗中往来。为了不让女儿发现，韩芳呢约见刘丽，表示愿意拿出10万元，条件是呢刘丽必须彻底离开夏冬。刘丽一脸嘲讽的笑容拒绝了韩芳，那天呢两人是不欢而散。韩芳呢在电话里警告丈夫夏冬必须与刘丽一刀两断，夏冬表示呢需要一段时间，但韩芳呢一天也等不下去了，在女儿出差回来之前他必须彻底了结此事。没想到韩芳的方法将问题啊推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究竟对刘丽做了什么呢？
12: 是谁人前甜蜜大秀恩爱？是谁煞费苦心欲出污点？是谁弄巧成拙暴露真相？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13: 几天后呢，夏小娟回家了，那天呢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有人敲门，韩芳去一开门，站在屋外的居然是刘丽。短短一周时间呢，刘丽像换了个人似的，一脸的憔悴，头发凌乱。还没等韩芳呢做出反应，刘丽啊已经冲进了屋内，对着夏冬叫了一声，让夏冬呢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虽然最后夏冬几乎是哀求一般劝走了刘丽，但是韩芳和丈夫的恩爱秀再也进行不下去了。韩芳呢原原本本啊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女儿，夏小娟呢半天才缓过神来，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望着父母，做出了一连串让他们更加担心的举动。第二天呢，夏小娟就搬去一个女友家住，她害怕见到昔日恩恩爱爱的父母啊一夜之间变成了冤家。三天之后呢，高强告诉夏冬，夏小娟把结婚钻戒呢还给他了，而且还取消了婚宴的酒席，看样子是铁了心不结婚了。夏冬受不了这么重的打击，心力交瘁，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韩芳感到心都揪了起来，自己煞费苦心要抹掉这个婚姻污点，没料到事情却越来越糟，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女儿再次回到他们的身边呢？这天啊，夏小娟去医院看望父亲，夏冬呢支开韩芳，说想和女儿好好谈一次。两个小时后呢，夏小娟眼圈红红的走出病房，把母亲呢拉到一个僻静处，说出了一番让韩芳不知所措的话。夏小娟呢告诉韩芳，爸爸和刘丽的感情呢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龌龊，而且爸爸呢真的很痛苦。韩芳一时有些恍惚，为什么把这事儿捅破了，女儿反倒好像不那么耿耿于怀了呢？很害怕，因为未婚夫高强和爸爸一样都那么优秀，他无法阻止别的女人对他动心啊，而且呢他也无法保证这一辈子他都能抵制得了各种诱惑，他害怕这种事情发生。但更害怕的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补救。女儿走后呢，韩芳一夜未眠，反复回味着女儿的话，天快亮的时候啊，她的思绪也渐渐的清晰起来，是该好好的面对丈夫夏冬的这段婚外情了。韩芳接下来的做法会不会再次让女儿失望呢？ 第二天呢，韩芳去了医院，还买了一束丈夫最喜欢的百合。她坐在丈夫的床边呢，一脸平静地告诉夏冬，她想和他呢像朋友一样的聊天，想听一听他讲讲刘丽的事儿。夏冬呢，先是感到意外，犹豫了片。

0: 终究敌不过韩芳那双充满坦诚的眼睛，对妻子讲述了这段隐情。
1: 是谁守候幸福历经风雨，是谁痛苦挣扎化解矛盾，当危机降临时，婚姻保卫战该怎么打响？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0: 这些天的经历让韩芳明白，这段感情呢不能简单粗暴的处理。韩芳呢给刘丽打电话，平静的告诉她呢夏冬住院了，希望她能去看看，然后啊两个人能见个面，想当面的向刘丽啊表示歉意。刘丽接到这个电话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打完电话呢，韩芳一个人去了医院附近的一家环境优雅的茶楼。两个小时后呢，韩芳等来了刘丽，他们能坐下来像朋友一样谈心吗？这一次交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与上次见面时的剑拔弩张相比呢，今天的气氛友善了许多。韩芳看着一脸茫然的刘丽啊，真诚地向她道了歉，并且表示呢错怪了刘丽，也明白了她和夏冬的感情有多真挚，而且也谈到了自己和夏冬因为女儿逃婚的烦恼。刘丽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望着一脸真诚和歉疚的韩芳，刘丽一时呢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沉默良久啊，刘丽表示看到韩芳是一个如此大度和真诚的女人，她决定退出这段感情，因为她不想让夏冬痛苦。刘丽此刻眼里泛起了泪水。和刘丽告别之后呢，韩芳感到心里踏实了很多，对化解这次婚姻危机呢也是成竹在胸。接下来啊，韩芳做的一些事情呢更加让刘丽感动，也更加坚定了刘丽退出这段感情的想法。第二天，韩芳又带着礼物呢去看望刘丽的父母，告诉他们不要再给刘丽啊施加压力了，要相信刘丽会处理好这段感情。刘家父母呢如释重负，韩芳呢还找朋友啊给刘丽安排了一份工作，他甚至允许刘丽和夏冬可以保持正常的交往。他知道让一份感情冷却呢需要时间，韩芳所做的一切慢慢化解了刘丽的敌意，也让夏冬呢感激不已。就在一切又慢慢走向正轨之时，一个惊喜又降临了。一天的韩芳下班呢，意外地看见女儿在楼下等她，女儿兴奋地跑过来告诉她，刘丽呢今天乘飞机啊离开这里去外地工作了。临行前呢，她给夏小娟打了一个电话，为自己打扰他们一家的生活呢表示歉意。韩芳一家三口呢又恢复到了往日的那种和谐快乐幸福的局面当中，美满幸福的家呢又回来了。女儿夏小娟呢很想听一听妈妈是如何化解这段婚姻危机的，爸妈的重归于好呢让夏小娟对自己的婚姻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韩芳呢一五一十地给女儿讲了自己这段时间做的事情，然后呢郑重其事地告诉女儿，她和夏冬呢一开始犯了一个错误，想把这个婚姻危机啊在女儿面前呢隐藏起来，后来她想明白了，她要正视问题，智慧化解危机，这才能真正消除女儿对婚姻的恐惧感。韩芳呢告诉女儿，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婚姻一辈子不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一定要相信只要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夫妻情分做保证，加上理智的面对，婚姻中的问题啊不难解决。家庭中啊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当原本感情基础良好的婚姻不小心偏离了正常轨道的时候啊，如果父母能为了自己也为了子女呢努力去抢救这个婚姻，那么子女呢就可以从父母的榜样那里学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功课，就是婚姻或家庭关系是会碰到困难的，但是只要双方有诚心，愿意努力学习，困难呢是可以克服的。我想呢，这是父母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因为这样的孩子啊，好像打过预防针，将来呢，他们在人生碰到亲密关系的问题时，免疫力就会比较强。韩芳的夫妇呢，给女儿上了一堂生动的婚恋课，与婚姻一起成长是一种能力。在这里呢，祝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

0: 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么的吧，节目开始给大伙儿讲个正能量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一对85后的小伙子，他们为了挽救重度烧伤生命垂危的父亲呢、啊、兄弟俩是割香争香割皮救父，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血浓于水，什么叫做手足情深呢。咱们总讲那些牲口拔道的那些孩子哈，爹妈有点啥事啊，这家是避之而不及呀、啊、家躲呀，到分财产的时候空慌往上冲。你看人家底下这哥俩就说的，话说54岁的刘胜军原是农民，10年来四处打工，把两个儿子培养上了大学，也都有了稳定的工作。不幸的是6月18号他在襄阳一家工厂打工的时候，不慎被高温蒸汽烧伤，96%的皮肤被伤啊，生命垂危了。随后呢被转到武汉市3医院抢救。之后啊，刘胜军自体取皮做了一次皮肤移植。这玩意儿就烧伤这东西吧，其实烧伤本身吧相对来说不那么可怕，可怕啥呢，感染呢。7月19号医院告知刘胜军，他移植皮肤存活率比较低，需要再次进行大面积的皮肤移植，而且仅限于直系亲属。为了争夺这个名额呀，两个儿子曾经一度发生了争执。7月21号手术前一天，哥哥刘培胜弟弟上班啊，瞒着所有的人直接跟医院签了皮肤移植手术协议。当天晚上啊他才告诉母亲。母亲得知消息之后啊，正给正在上班的刘洋啊及弟弟打电话，电话那头啊沉默了几秒，就传来了哭声，说哎呀，当时不是说好了让我来吗。这弟弟啊在电话当中就又哭又吼啊。22号凌晨7点多钟，刘洋和妈妈送哥哥一直到手术室，刘洋一路都没哭，但是啊手术室门关上的一刹那呀，整个人是瘫软在地呀、啊，泣不成声，一直到大概40分钟之后手术结束。手术之后啊，刘洋就坐在哥哥面前掉眼泪，母亲看着难受啊，几次都哭出声来了。刘洋叮嘱妈妈说，妈你别哭出声，我哥听着该难受了。刘培说自个儿啊是长子，身体一向比弟弟好，弟弟在武汉铁路局工作，刚刚转正，还有筹钱找律师等等其他事情需要弟弟来做，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皮呀、啊、都应该是嘎自己的。为了给父亲筹集医药费，刘洋也不顾家人反对，把中介找中介把已经交了首付还未入住的新房低价贱卖了，还还完银行贷款，剩下的20多万呢给父亲看病早已用完。农村老家房子不值钱呢，连地基一起5000块钱给卖了，没钱呢，你说这是最现实一个问题。根据了解啊，目前老刘家已经花了大概70万了，绝大部分的钱都是借来的，他们呢现在还欠医院8万多块钱，就是即将开始的第3次植皮手术啊，包括护理费用啊，至少还得30万，让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是濒临崩溃了。因为费用跟不上啊，8月1号开始啊，这刘胜军就被停药了，现在人还在 ICU 呢，后期还得进行一次植皮，但是希望实话实说已经开始逐渐渺茫了。一方面是差在这个钱儿上，再一方面这玩意儿怕脱呀，对不对。哎呀，刘培说了，他每天都在掰着身上的皮肤啊，寻思哪块能留给父亲用。他说了，只要能筹到做手术的钱，下一次植皮一定还是用自己的，弟弟就不用来抢了，他呀是绝对不会退让的。看看这哥俩真是该咋是咋的。人说到了事儿前面吧，就知道啥人啥品性，这嘎皮呀、啊、切肤之痛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朋友们。这家为了老爹，这哥俩争着抢着，这就又拿钱呢，又嘎皮呀。实话实说，当代的大孝子不一定，这话吧，咱朋友们说了，说你看当儿子应该真到真章的时候，不一定有几个人能识得婚的，一点毫无怨言的做到，更何况家里是哥俩呀，对不对？哥俩谁不信自己能全乎的，这皮嘎也疼啊，也遭罪呀、啊。他也涉及到后期一个治疗的问题。哎呀，不管怎么说吧，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唯一能够希望的就是他这个父亲呢，能在两个这么孝顺的儿子的感召之下，能够赶紧的好起来吧。然后也，他这个在武汉是不是也希望吧，好心人能帮帮这哥几个，能帮帮这爷仨，对不对？能帮他们把这个钱呢，能不能赌一赌？因为毕竟嘛，这哥俩你就说就这样的小哥俩，将来干啥都没问题。那指正是这样啊，对不对？肯定我欠谁钱，我肯定。 肝脑涂地，我得给人还上啊，不带差钱的。就说现在，英雄也会为五斗米折腰啊，对不对？正能量啊，让人振奋的一个故事。兄弟俩的孝义也是给那些无良的人做了好榜样。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祝福这个有爱的家庭能够平安顺利。哎呀，想想啊，朋友们，经常有朋友就抱怨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好，抱怨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顺利。但是咱们听听别人的故事，再看看咱们自己的生活，不错了，懂得珍惜吧啊。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讲一个感人的故事。今天早上我看到这条微博啊，看完之后这个心里啊说不出来的酸。故事的主人公呢是11岁的男孩，他为了营救溺水的伙伴被拉到深水之中，另一名小伙伴赶紧拉住了他，在水即将没过他头顶的时候，这个11岁的小男孩甩开了同伴的手。徐州，11岁，是安陆市寻甸镇人。2号那天中午啊，徐州和4名同伴相约到河边去玩水去了。河边的水深呢只到腰间，5个小朋友啊玩得挺开心的。突然12岁的胡鹏亮滑到了河中间的一处深水处，后来呀，孩子们才知道，由于那里的河道曾经开采过河沙，水深呢实际已经达到了5-6米了。哎呀，这不会游泳的胡鹏亮是赶紧呼救啊，离他最近的徐州急忙拉住了他的手，可是因为人小力气弱，他不仅没有救起伙伴，还被拉入河中。一旁的菲菲见状啊，赶紧伸手拉住徐州，没想到仨人啊都开始往深水区滑去。眼看着这水快要没过自己的头顶了，徐州对菲菲说了一句人生当中最后的一句话，说你放手，你拉我你也活不了，赶紧去村里喊人。这菲菲不肯放手啊，徐州用最后的力气甩开了他的小伙伴的手，河水很快就没过了徐州和胡鹏亮的头顶。菲菲被随后赶到的同伴15岁的小小和13岁的凯凯拉上了岸，三个人急忙到路边呼救，附近村民和派出所的民警陆续赶到现场。可是遗憾的是啊，徐州和胡鹏亮被救起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当天下午，在我省牡丹江市打工的徐州的父母听闻噩耗，匆忙赶回家中为孩子处理后事。菲菲说呀，他和徐州关系一直很好，他有什么事儿徐州都会跟他分享，要不是徐州甩开他的手，他恐怕也不会遭遇不测。就说如果说徐州不把这菲菲的手要是甩掉的话，菲菲也许也没了。胡鹏亮的父亲说，儿子跟自己啊在武汉上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刚回老家5天没想到就出事了。胡鹏亮的父亲说，徐州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走的，虽然没有救起儿子，但是自己依然很感谢徐州。寻甸镇党政办的主任李主任表示说了，他已经核实了徐州舍生救人的事迹，徐州年纪很小，但是精神可贵，镇政府会酌情给予他的家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并且积极向上级部门呢为他申报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就这些啊都是后话了，真的都是后话。就是一个11岁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面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且会说出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挺震惊的。据说人在死亡面前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的这个高尚的人格却战胜了他的本能，真的我相信让大家都很感动，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一路走好。很多孩子都可能不一定每分每秒在爸爸妈妈的监护之下啊，责问一下孩子的父母，大家尽责了吗？可能有很多借口，就是说我忙啊，或者说啊孩子跟小朋友出去玩啊，但是和孩子的生命啊这些都没有办法相比，一切都微不足道。家长朋友们要注意看好自己的孩子，提前教

0: 好自己的孩子，什么样的事情能做，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安全教育一定要在正常的那个教育范围之前要做好、做到、做扎实。真到孩子遇到了突发事件的时候，起码咱们孩子不麻爪啊，对吧？父母，这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真说出了啥事儿，你比谁都难受，对吧？来，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问大家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话题啊，请问您爱国吗？这话问的，爱呀，当然都爱了，大家都爱国。那么，请问爱国的你会买国外品牌的东西吗？问到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凤啊，这爱国和买国外品牌的东西这事儿有直接的关联吗？哎。有个售后人员就对一位顾客说，说你买国外的东西就是不爱国。那么究竟发生啥事了呢？咱们呢来听一听。话说武汉的小王是个爱运动的年轻女孩，前不久啊，她在一家网上购物商城购买了一台美国的跑步机，花了3199块钱。没几天呢，这个跑步机送到家中了，但是机器才用到第三天，小王刚插上电源，还没来得及按开关呢，跑步机开关处啊就冒出了一片火花，机器竟然烧了。因为拿到跑步机还没有三天呢，小王马上和那家网上购物商城取得了联系，要求换货。一番较为艰难的沟通之后啊，商城同意了小王的换货要求，并且在三天后的下午派了一名工作人员上门取货。当天呢，小王是专门留在家里等待售后人员收件。这名售后人员一看小王买的跑步机是美国货，竟然还对他说，说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买中国货呀，还买美国货，不买中国的东西怪不得要坏。哎呦，这句话呀当时可把小王气得不轻啊。小王马上说了，我买什么牌子难道还要你来管吗？我要求换货怎么个爱不爱国扯上关系了呢？这售货员一听啊，马上就说了，说那个这跑步机太沉了，太大了，我一个人拿不走。随后啊，对方就气呼呼地甩手离开了。8天过去了，小王多次向那家网上商城投诉，但是一直没有售后上门。当地记者介入调查，好不容易联系上了那名售后人员，当被问起是不是因为小王没有支持国货，有不爱国嫌疑才拒绝他服务的时候啊，对方却说了，说我当天走啊，是因为他的跑步机还没有收起来，他确实太大太重了，我一个人扛不动，我说他不该买美国货，应该买国产货只是一句玩笑话，就算他买日本货，该换的我还是会去换的，如果他的跑步机收起来了，我明天就去取。那你说你这是句话呀，对不对？你要说你没收起来，我才不搬走呢。你倒是说呀，现在就能收我，对不对？收起来你再搬呗。这俩人处决横丧的，还没买国货，怎么地的不爱国了？这些话吧，你不该说。售后人员是干嘛的呢？咱们得说，你本身哈就是搞服务行业的。富人在节目当中多次跟朋友们说了，说搞服务行业的人不容易，对不对？有的时候甚至说得看那顾客的脸儿，尤其是东西坏了退东西，一般情况下没有几个有好气儿的，这咱得说，没有几个有好气儿的。这时候更彰显出咱们售后的这工作人员的这种素质，是不是？这种专业能力啊。这哎呀我天，这不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要是真不爱国，你爱国，你咋做起了美国货的售后来了呢？笑，很有意思。要提高这个企业员工的素质啊，真的是一个挺那个挺漫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挺长效的一个话题。您看刚刚0923朋友发来信息说了，凤啊，你说这国货质量是提高了的话，谁愿意买外国货呀，对不对？这话说的有道理，就好比说节目开始咱们说的这个奶粉的问题是一样道理的。如果说咱们自己的奶粉都相当硬气了，外国人的脑子血尖了都上咱中国来买奶粉了，那咱们才牛呢，对不对？你还不一定能不能有那么多卖给他们呢，是不是？可是你说现在咱们自己质量腰杆不硬，让质量不过关，完了之后买外边的，外边还被人给骗了。哎呀，现在这个事儿啊都不好说，最后坑的还都是老百姓呢。5684说了，这售后什么素质啊，态度蛮横，还得损人，必须投诉他们。说有对父子俩呀，深夜长谈，竟然还谈出个意外收获。55岁的老张和28岁的小张从潼南县到重庆打工已经好几年了，父子俩租住在一个居民小区，平时呢这一老一少下班之后都挺累的，所以说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看看电视，很早就躺床睡下了。可是呢，偏偏呢这楼下又是大排档，时刻的划拳声啊和过往车辆的噪音呢，让他们是很难入睡，于是呢就养成了卧床长谈的习惯。这父子之间呢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从工作上遇到的困扰到家庭问题，每天晚上呢都得说到11点多才能缓缓入睡。 前不久的一天夜里啊，11点半，卧室里说话的声音渐渐小起来了，隔着窗户啊，隐约传来了楼下大排档的吵闹声，还有空调机发出的声响。哎，儿子，这外屋的门咋开了呢？小张呢，开始没有警觉，但是父亲一把把他从床上拽了下来。你是谁？老张父子啊，冲出卧室，发现一个1米7左右的身影正在隔壁房间的衣柜里翻找呢。父子俩啊，准备上前抓人，可是那个黑影挣脱了他们，左右夹击，打开房门逃了出去。这时候就说追呀、啊！小张啊，跑在前面追了出去，跑了大约10米，小张就一把从后面抱住了嫌疑人，俩人纠缠在一起之后啊，老张也扑了上来。哎呦，他手上有东西！被小张抱住的嫌疑人激烈挣扎，并有什么东西在小张的身上划来划去，老张也被什么东西划伤了。后来呀，父子俩才知道，原来嫌疑人在屋子里的时候呢，在床下捡了一个螺丝刀防身，老张和小张啊都被螺丝刀划伤了，幸好伤势不重。虽然说老张和小张没有继续追赶，但是呼喊的声音已经惊醒了周围的邻居，楼下大排档里的顾客呀也听到了抓贼的喊声。嫌疑人从小楼里出来，一路狂奔朝街边跑，可是啊，就在他跑了不到100米的时候，一处下坡路段的时候啊，竟然摔了个嘴啃泥，接着咕噜噜的往下滚，滚进了路边3-4米深的水沟里头。对于紧跟而来的居民和刚好路过此地的这个巡逻民警来说呀，真是瓮中捉鳖。民警呢，将嫌疑人从水沟里救起来，并且把他带回了派出所，说这个出现在老张家里的黑影啊，是22岁的小伙子，姓蛋。蛋某称了，他从老家出发到重庆之后啊，本来想找份工作，但是工作没找着，钱却花光了，就想到了入室盗窃。老张啊，很是后怕，说如果不是我警觉，这小偷啊早就得逞了。折腾了一整夜，老张和儿子直到凌晨也没睡觉。目前蛋某已经被刑拘了。这爷俩挺给力呀、啊、是吧？这父子俩挺让人羡慕的，能无话不谈真的不错。小蛋偷东西还有那么多理由，22岁，你看人家这爷俩这个儿子都28了是吧，都比你大多少了呢，人家不也一样挣钱花了吗，人家不也一样活了吗，怎么就找不着工作了呢？这都是借口，不要给自己这犯法呀违法，就是这干着违法越货的事儿啊，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成立，都不成立啊。有个事儿啊，跟朋友们说一说，跟健康有关。说最近呢，涂州市45岁的徐大姐突然眼花了，不久之后呢，右眼就失明了。医生的诊断让她大吃一惊，朋友们你猜是咋回事啊？说竟然是因为她吃盐过量，这是咋回事呢？说不久之前，涂州的徐大姐啊，感觉眼睛突然就花了，看不清东西。刚开始啊，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疼，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啊，整个的右眼呢，就完全看不着了。哎呀妈呀，这是咋的了呢？可给这个徐大姐可吓坏了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徐大姐啊，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医生发现呢，这徐大姐的眼底和眼球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因此呢，初步排除了眼球本身的问题。于是乎啊，这大夫呢要求她做进一步的检查，其中啊，血压一项让大家可是吓了一跳啊，她这个血压竟然高达240，而常人超过140呢就是高血压了，她高240，大夫告诉她了，可能是高血压产生的并发症，导致眼睛出现功能性失明。那好好眼睛怎么就说看不见看不见了呢？他进一步的询问之中啊，医生终于找到原因了。这徐大姐回忆说了，她平时啊吃菜口味呢偏咸，一袋盐呢半个月她就吃完了。不仅如此，这个徐大姐还尤其喜欢吃腌制类的食物，几乎是只要不咸她就不吃。医生啊很肯定的告诉徐大姐，她之所以血压这么高，很大原因啊是因为吃盐过量。目前呢，徐大姐眼睛已经有所好转了，但是仍然看不太清楚，目前仍然在进一步的治疗当中。说起这个盐的问题啊，说起吃盐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要超过6克，可是实际上呢，咱们国家的人均摄盐标准呢是大大超过这一个标准，其中吃盐最多的就是咱们东北人了，平均每个人一天得吃18克盐，摄盐最低的呢是广东人，吃盐是8克，也超出标准了。那咱们国家营养学会建议啊，健康人一天食盐摄入量不要超过10克，建议大家呢要改变咸则鲜的不良饮食习惯，养成这个饮食淡一点啊，再淡一点啊，再淡一点这样的饮食习惯，努力做到3口之家每个月的食盐量控制在500克为度。那家庭当中呢，如果有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等啊，食盐的用量最好还要减少一半。 那么专家也建议大家了，每个月呀可以选一天戒盐啊，因为呢即使每个月戒盐一天，也可以让你将来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下降至少10%，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就有那么一天您就干脆一点盐都不吃了啊，一点盐都不吃了，死不了人，大家放心吧，对咱们的身体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刚才不也提到了吗，盐太大了，对身体都不好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的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香水啊是能够增加魅力的东西。曾经有一度我在网上看一句话，看我这个不爽啊，说啥呢？说如果一个女人要是不喷香水的话，那还能称之为女人吗？我心话了，哎呀妈呀，这我这三十来年，我这是白活呀，我这是，我一直把自己当个爷们儿使了。哎，因为我本身我就不爱喷香水，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香水太多了，后边就再不喷就不行了，都要过期了，有的时候花茬子也喷点。说呀，这个东西喷好了确实能够增加魅力，男士女士都一样。如今呢，不少人喜欢在上班的时候，哎，喷上那么一点点香水儿，淡淡的香水味儿啊，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然而，咱前提是淡淡的香水味儿，这个要是味儿整太浓了、太大了，而且又是在密闭空间里头让它自由散发，恐怕呀就会让人受不了了。话说，5号的上午8点多，南京地铁1号线。珠江路站出站的乘客非常多，突然一名年轻女子晕倒在地，地铁站南侧扶手电梯处，民警发现之后立即上前，在一名好心乘客的帮助之下，将晕倒女子扶到通风处，并且呢不断的给她扇风。这个女的呀额头冒汗，呼吸有点急促，像是中暑的症状，民警呢立即取出了急救箱内的防暑降温药给她服下，经过简单救治之后，女子逐渐的恢复了意识。民警了解得知，女子当天一大早晨坐地铁上班，因为车厢里人太多了，上车之后没多长时间呢，就发现这空气当中啊弥漫着一股老浓老浓的香水味了。地铁开了几站地之后啊，闻着那股香水味就感觉到恶心，而且呢还有点胸闷。刚开始啊，她准备下车避开这股香水味，但是眼瞅着上班要迟到了，她只好坚持。当车开到了珠江路站的时候，他是立即下车，可是顿时感觉到啊俩脚发软，呼吸急促，没走几步邦当倒了。王小姐说了，说哎呦谢谢你们了，可能是我身体不好，加上那股香水味啊太熏人了，才晕倒了。王小姐身体一恢复，向民警致谢之后这才离开。哎呀，王小姐这个因为香水晕倒了，可能呢本身也带有他身体一定的这个身体上面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可能本身就有点中暑了，再一个体质可能稍微比较差一点，一些密闭空间，尤其是在夏天呢，我们也知道一些味道很重，有些人汗味也很重，这个确实也挺让人郁闷的。一些公共场合啊，包括像电梯里啊，我们说公交车上啊，地铁当中啊，是不是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怎么办呢？地铁没办法了，像咱们坐公交车及时的通风，对不对？然后在电梯上还好，上上下下没有多久啊，这都是还可以解决得了的问题。然后大家呢也是及时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这不嘛，刚刚因为香水惹出麻烦了。其实呢，因为香水惹出的事儿不少，下面说这件事儿就因为香水发生在电梯当中。话说2011年5月13号上午，重庆的男的廖维洲坐电梯，单位的电梯，电梯里啊四个人在各自按下所按楼层电按钮之后，电梯门缓缓关闭。正当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啊，一名女士踏着高跟鞋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边等边噔噔噔小跑过来了。电梯门再次打开，女子理所当然的站进了电梯。廖维洲说了，说哎呦，那位美女喷的香水啊太熏得慌了。当美女站上电梯的时候，一股浓郁的香水味就在电梯内是弥漫开来。当时呢，廖维洲站在美女的正后方，他向后挪了挪，尽量的和美女保持距离。电梯内的其他三个人呢，似乎也受不了这浓郁的香水味儿，站在美女后面的悄悄的捂住了鼻子，站在两旁的微微向两旁侧了一下身儿，而站在中间的这位美女呀，依旧是若无其。

0: 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电梯内的人到达办公楼层之后呢，开始陆陆续续的走下电梯，而每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啊，就是廖维洲感觉最舒服得劲儿的时候了。还好啊，廖维洲所在公司的楼层是12楼，他说了，当时啊下了电梯之后，我就大口大口的换气。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同样的一些经历，被香水熏晕的时候，熏蒙的时候，熏得头疼的时候，我就有过。那么说到这样的问题哈，我们说夏天香水是咱们大家伙经常使用的这样一种化妆品，可以这么说，它可以化妆我们的味道，对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使用香水呢？下面的时间是大凤时尚课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没有了，咱们来看看怎么才是正确使用香水的方法。比如说在温度比较低的冬季啊，咱们呢可以使用味道浓烈一点的香水，能够给人带一种温暖气息的这种香氛。而夏天的时候啊，最好呢是选择清新淡雅的香水。为什么呢？夏天气温高啊，本身呢人就会产生这种燥热感，如果说香水的味道过于浓烈的话，会增加这种燥热的不适感。所以说呢，每天呢用的时候要尽量少的喷洒，有点香味淡淡的，这样才宜人，对吧？有的女性呢喜欢使用比较浓的香水，夏季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在手腕或者其他的地方采取点的方式，不要喷，点一下就可以了啊。夏天使用香水比较味道浓的这种香水呢，可以把香水朝头顶上空喷洒，等味道散开之后呢，身上啊就会有淡淡的香味了，这种方式是比较靠谱的啊。香水要是使用不当，朋友们不是开玩笑，有这样的3宗罪。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听凤给大家说一说，各种可能性给大家来讲一讲，朋友们了解了解。说适当的香水味能给大家带来清新愉悦的感受，但是一旦香水使用不当啊，在一些公共场合容易带来负面的影响啊。有网友总结了夏天香水使用不当3宗罪，首先熏香你的这个熏浓熏晕你的男女朋友。说一些在冬天气味比较淡的香水到了夏天味道就变得特别浓，要是用不好，最先遭罪的恐怕就是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甚至会影响约会的气氛，就是这人有病啊，把自己整这么香，香都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会让周围的人产生不适感，就比如说刚刚凤提到的这两件事情。公共场所如果说香水味太浓的话，会影响别人呢，一旦身上的香水味太重，对方因为你的香水味表现出后退和犹豫，这可能都会影响到对方对你的印象，甚至是沟通的效果，对吧？比如说你今天晚上跟个客户或者跟一个朋友跟一个领导一块吃个饭见个面，这香水味整个死浓的，人家都不敢往你身边靠，是不是影响效果？第三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什么呢？自己也遭罪。说香水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更加的高兴。如果香水的味道不合时宜，恐怕真的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愉悦的感受。怎么样，朋友们，用香水那也是有讲究的，想要提升自己的品味，想要让别人觉得喜欢跟你更加好的接触，就要用适合自己的香水，否则还不如不用呢。哎呀，我简直是太有文化了，实话实说，这些都是在网上抄来的。但是呢，我觉得跟大家说一说吧，肯定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是吧？说起这个女人啊，女人的讲究还是很多的。也就是说现在有的女人呢，开玩笑说下楼倒个垃圾都得把自己的妆啊化得明白利索的，是不是？喷点香水哈，美美的，完了小衣服捯饬的相当像样了，好像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有狗仔队在跟着在拍似的啊！好多女同胞们活得很细致，活得很精细，尤其是现在一些个网络发达了以后，比如说我们总说这个微博啊、微信呢、啊，好多朋友玩陌陌啊，还玩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俩字儿的，反正挺多。啪啪啊啥的哈，又说话又唱歌，完了又能留照片，这样的好多人养成个什么习惯呢？就是没啥事儿的时候拍照，随时随地往网上传，完了之后说我自己在哪哪哪儿呢哈，有点这个炫的成分。好多人当中一部分就喜欢拍食物。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男同胞们，如果你跟你对象俩出去吃饭，女朋友对着两盘意大利面一杯咖啡拍了将近10分钟，要是你搞你身上，你会作何感想呢？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好说呀，啥好吃的这么搁都搁凉了，拍照能咋能解饿呀？话说前两天，家住重庆渝北区的张璐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头啊，说出了和同事吃饭时的趣事，也提出了质疑。他说那些个吃饭前每次都要拍好照然后上传到微博和微信的朋友，请问你们到底累不累呀？ 前几天呢，在重庆一家英语培训学校上班的张璐和同事郭文礼及其男友赵颖一起去吃午餐。小郭和男朋友点了两盘意大利面和一杯咖啡。由于啊，当时是用餐高峰，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等待，这赵颖是迫不及待地拿起刀叉，正准备吃的时候，被这女朋友郭文礼给制止住了。郭文礼啊，边拿手机边说：“哎，等会儿，没拍呢。”而赵颖呢，则轻轻叹了口气说：“哎，又来了。”这郭文礼呀，摆好了两盘意大利面，再把咖啡放中间，开始拍起来了。一会儿平着拍，一会儿俯着拍，还时不时的调调焦距，找找灯光，找找暗影啥的。张颖说了：“哎呀妈呀，拍十多分钟了，拍够了没有啊？”一看呢，女朋友没有放手机的意思，张颖呢把意大利面和咖啡抢了过来，饿急眼了，你就动动面前搁着，搁着你还不让吃，太不像话了这。这种从女朋友手下抢回食物的举动啊，实话实说，这赵颖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她说呀：“哎呀，我经常呢都快饿死了，还得等她把这个拍照拍完了发到微博上，每次我都得小小的崩溃一阵儿。”这男同胞们不懂了啊，这些食物为什么能引起女朋友们如此大的兴趣啊？让男朋友崩溃的郭文礼啊，这个女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微博控，开通微博三年来啊，她发布了3145条微博，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关于食物的。而面对男朋友的控诉，郭文礼觉得拍美食只是为了分享，为了给生活带点乐趣。她解释说了，上班族每天生活过于枯燥，每年休假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平日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下班之后寻找美食，之后啊，总会拍一组名为吃货上街的美食组图发到微博上和大家分享。现在吧，拍照片发微博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习惯。这个事情吧，我记得前两天我在也是在微博上看到的，但是现在微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用起的太大了，说如果说总拍照往网上传，尤其是拍吃的往网上传，这是病啊。哎，和郭文礼有一样饭前拍照习惯的年轻人，最近呢已经被统统的称为一个名词，叫什么了？炫食族。炫食族，炫哈就是火字旁加个炫的那个炫，食就是吃物的这个食，这个食物的这个食。他们呢，这帮人呢，大多数乐于网络社交，同时呢使用微博、微信、QQ 等等多种社交工具。而最近呢，由这个叫伦敦同城会发布的一条质疑炫食族的微博，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微博内容是说了，说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啊，权威的精神科医生和女性医院的心理科主任认为，喜欢在网上炫食物的人可能有强迫症。而面对《每日邮报》的这个所谓的报道哈，说这个有强迫症的这个报道，网友们质疑了。有网友说了，说朋友们把开心觅食的经历晒出来分享，那叫病吗？这叫什么专家呀？还有人说了，管他什么症，只要自己喜欢自己开心就好。还有人说了，专家的话未必可信，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说这是病的。当然了，可能说是病吧，稍微有点夸张。不过大家想过没有，比如说刚刚说这小郭文礼，就因为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盘面一杯咖啡就能拍上十分钟，这东西是不是有点过了呢？如果说事儿事儿面前都是先拍照然后再传微博之后再解决问题，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呢？有点分不清轻重缓急了吧，有点太过于不考虑别人的想法了吧，有点太过于自私了吧。当然你可以拍啊，简单拍个一下，拍个照片，我们知道这十秒钟之内1、2、3、4、5、6、7、8、9是搞定了，对吧？就能传到微博上了，你自己传你的问题。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了，现在我最痛恨的就是朋友聚会时候，大家把手机拿出来刷手机、刷微博、刷微信，哈！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坐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现在常常大家不都在说这句话吗？如果说美食可以和大家分享，但是没有必要是用什么东西都拍，什么事情咱们都应该有个度才行。这话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不止一次的说到了。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从我做起，从大家做起，这样的事情啊，咱们还是少干为妙，干的话也不要影响别人的这个吃饭的进程，是吧？说这个有个父亲要断绝和养子长达56年的收养关系，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父子俩关系恶化到这种程度呢？56年呢，不说吗？养育之恩最大呀，就跟自己亲爹那肯定是一样的。为啥？听凤跟你说说。说这事儿呢发生在北京，5号下午啊，坐在轮椅上的周老汉被人推进了法庭。养子周某看到父亲之后始终是比较冷淡的。周老汉说了， 他们两口子在周某三四个月大的时候把他抱养回家，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供他上学，还帮他找了工作。周某结婚之后呢，也一直和老两口啊一块生活，直到十几年前才搬出去。周某搬出去之后，逢年过节也不回家看他，父子感情一般。从2008年开始啊，周某对他就开始不尽赡养义务了，还经常无故辱骂他，导致父子感情恶化。老人要求法院判决解除他与周某的收养关系，并且确认家里的十间房子归他所有。周某说了，他以前和父亲感情很好，一家人呢也非常的和睦。1997年自己搬出来当过，但是每周都会回去看望老人，每个月至少给父亲100到200块钱。2008年，周老汉在老伴生病期间雇了50多岁的潘某当保姆，因为怀疑潘某和父亲有暧昧关系，周某不顾父亲反对将其解雇。之后啊，周某给父母又找了个保姆，但是周老汉不满意，每个都干不长。2009年，周老汉三次将养子告到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周某承诺每月给父亲300块钱赡养费，而且不再干涉父亲的个人生活。但是周某没想到，父亲很快又将潘某请回家中，对方啊甚至带着孙子孙女一块儿住进去，父子关系再度恶化。目前法院表示将择日再进行宣判。哎呀，这个事儿吧，说起来问题还是挺多的哈。这个咋说呢？话就不好说了。这个父亲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说谁都有理。这父母的生活，其实原则上来讲哈，儿女不能干涉，只要说生活的幸福，咱们就应该支持，应该理解。不过别论说亲生父母也好，是养父母也罢，对于做儿女的来说，尽孝才是你应当尽的义务，管多了也不太合适。这咱说的是这样是吧？就说是咱们大了，父母管太多，咱们还不乐意呢。人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活，你管的手伸太长，人家也不高兴啊，这也是难免的，对不对？好了，朋友们啊，凤姐谁要胖点，我给她20斤。凤姐我来晚了，来的有点太晚了，我也胖不起来。大凤你也不胖啊，看啥要求？他不孝敬老人，管的事儿还真不少呢。这小子是不是人呢？甭管啥理由，人家跟你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老人呢？真是没良心呢。得了吧，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看时间，看了点儿，那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说两件哏啾的小事
1: 儿。大凤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儿。
0: 说今天五月的一天，今年五月的一天，北京的刘某得知妻子和他人发生了口角啊，叫上两个亲戚赶到现场声援，并动起手来。当警察出面制止的时候呢，刘某和亲戚先是掉头就跑，随后又持木棍殴打民警，致两民警一人轻伤，一人微轻伤。昨天，刘某等三人因为涉嫌妨害公务罪被通州区检察院批捕了。这不是脑子有病吗？警察都敢打？都说人呢要有情有义，这不嘛，香港有一名有情有义的六旬老翁，6号清晨在一家公寓跳楼身亡了。啊，咋回事啊？根据了解，老人临死前留下了遗书和4500块钱现金，嘱咐家人要代为交租，以免拖欠房东的租金。那么警方也正在调查事主轻生的原因。哎呀，真愁得慌啊！说大伙儿见过体重最重的人是什么状态呢？这不嘛，德国一位重达400公斤的男子心脏病突发之后，不得不被一辆巨型推土机抬出家中。他的体型大到无法从卧室门出来，救援人员无奈之下只好把他家的2楼的墙凿开了一个大洞。之后呢，他被放在一辆铺有软垫的推土机送到了1楼，并且被一辆可以容纳4位病人的救护车送往医院。这次的营救行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你说胖有什么好处啊？好了，朋友们，大方故事会越听越有味。说女孩向男孩求婚，这就挺新鲜的了。挂条幅求婚呢，也挺浪漫的。可是您见过在4个地点挂4个条幅，邀请4个男孩求婚的事吗？3号，长春市的4个地点出现了4个类似的求婚条幅，女主角名字都是一个，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了，条幅上的男主角啊却不是一个人，这个浪漫玩的可是有点大呀。说14岁的花季，可是对于陕西南郑县的小刘来说却是噩梦。前不久，小刘在家中产下一女之后，因为失血过多死亡。小刘父母离异，小学辍学，跟着母亲和继父生活。母亲有精神病，继父呢趁机奸淫小刘。让民警震惊的是，这已经是继父第二次致使小刘怀孕了。早怎么没有人管这个事儿呢？说烈日之下呀，在湖北仙桃站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竟然有行人光着膀子行走。高速民警一看，这人呢还是个女的。民警呢二话不说，把自己身上的警服脱了下来为女子披上了，自己呀则在烈日下等待同事过来。最后民警带了流浪女回到大队，办完手续之后入住当地救助站。哎呀，我天哪，好警察呀，这得回是碰着警察了。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城门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0: 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以前打电话号码不像现在用按的，而是用手指插进一个有洞的圆盘用拨的。话说从前，从前小明家的电话号码是444444，常常有奇怪的电话打进来。有一天晚上午夜12点的时候，电话响了。小明拿起了话筒：“
2: 请问这里是444444吗？可不可以帮我拨打119报警？我好惨呐！”
3: 哎呀，小姐，你去找别人帮你好了，不要来找我了。
2: 我只能打电话到444444，没办法打给别人。
1: 小明吓死了，赶紧挂上电话。只能打到444444，难道是鬼？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小明不敢接，但是这电话呀一直响，小明只好把电话接起来。
2: 请问这里是444444吗？可不可以帮我打119报警啊？我好惨呐、我的手指卡在电话拨口里了。

0: 从前，有个地主，一天，他对下人说：“
1: 脸和面差不多啊，以后吧，请老爷洗脸可以说请老爷洗面，请老爷吃面可以说请老爷吃脸，都知道了吗？”
0: 一天，他到朋友家祝寿，大吃大喝，吃饱喝足了，躺在椅子上休息，主人家请他吃寿面，他摇摇头，表示不吃了。下人忙说：“
1: 我家老爷不要脸。”

0: 一天，一只麻雀对鸽子说：“
1: 你敢去打老鹰吗？”
2: 当然敢了。
0: 说完，鸽子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鸽子飞回来了，身上的羽毛一根儿也没了。
1: 出了什么事啊？
2: 哼，那小子不服气，我光着膀子把他揍了一顿。

0: 深夜，在纽约街头，有两个强盗在请求路人施舍。
1: 行行好吧，先生女士们，请给一枚十美分的硬币吧，行行好了。
2: 哎，你们要一枚硬币干什么呢？
1: 我们将投掷这枚硬币，根据它的正面反面来决定谁去抢你的钱包，谁去抢你的提包。

0: 有一个人说，有一天他遇见三个大汉要揍他，于是他就和那三个大汉打起来了。回来以后，他就吹起牛来。
1: 晚上那三个小子打了两个小时，愣是没把我打倒。
0: 别人就问是怎么回事。
1: 是把我绑在树上打的。

0: 老虎想捕食猴子，猴子说：“
1: 嘿，我身子小，没有肉，不够你吃。前面山上有一个大兽，可以让你饱餐一顿。老虎大哥，我带你去吧。”
0: 他们一同来到前山，一只大梅花鹿见了，知道老虎想吃它，就大喝一声：“
2: 你这个小猕猴，说了送给我12张虎皮，今天竟拿1张来，还有11张呢。”
0: 老虎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嘴里骂道：“
1: 你这个小猕猴太可恶了，竟然拐骗我来抵旧账。”

0: 小猴去坐飞机，飞机失事了，那么多人全死了，只有小猴没死。人家问他，
1: 飞机失事时你看见了什么？
2: 哼，飞行员太缺德了，飞机开得太快了，我什么都没看见。

0: 有一天，县长请客吃早餐。
1: 我说，今天呢，请大家吃油条加稀饭啊，诸位千万别客气啊。
2: 对，稀饭要大碗小碗的。
1: 啊，我请客啊，当然我请客，每人来碗大份。

0: 某领导做报告。
1: 我说，如今男女平等，妇女同志站起来。
0: 在场的女同志全都起立等待指示。领导又翻了下一页念道，
1: 来，

0: 被告，你怎么能证明你是无罪的呢？
1: 当然，这得让我好好想一想。
0: 好吧，给你5年时间，足够了吧？

0: 有一位精神病患者，总认为自己是老鼠，在医生的帮助下，终于康复了。出院的那天，这名患者刚刚走到门口，突然有一只猫出现在他的面前，令他目瞪口呆。
1: 你现在已经好了，为什么还那样？
2: 我知道我已经不是老鼠了，但猫知道吗？

0: 有一个老实人，不会说谎，谎话总是被别人揭穿。于是他去找很会说谎的人说：
1: 求求你，你教我说谎吧。
2: 好吧。
0: 于是那个人就教他一些说谎的常识，讲完他叫老实人说一句谎话看看。那老实人想了半天，诡秘地说道：
1: 告诉你啊，我是哑巴。

0: 一位老太太买了三袋卫生球，第二天她又来到商店里。
1: 请再给我六袋卫生球。
2: 您家一定有很多蟑螂吧？
1: 是的，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昨天买的卫生球打蟑螂，可惜至今我才打中了一只。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
7: 了，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

0: 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音，
14: 《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共同倾听最中国的声音。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在民族音韵当中边走边听，用旋律描摹勾画一幅音乐中的大中国。一程山水一程歌，吕薇《梅花雪》。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

0: 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千万不要被面子绑架啊。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发现最近有很多的年轻人啊，陷入到了一个误区里面。这个误区是什么呢？是拼命超前的消费。普通家庭呢，非得要咬牙买大牌的奢侈品，其实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得不偿失啊。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分清楚一件事情，超出自身购买力的大牌，那就不叫做日常穿搭了，那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奢侈品啊。你像一些有经济能力的有钱人，花几万块钱入手一个名牌的包包，就跟咱们普通人啊花10块钱吃一顿早饭是一样的稀松平常。身家百万啊，拿出几千元来消费，它的占比微乎其微，算不上是挥霍。但是咱们普通人呢，兜里面总共可能就只有200块钱，那你非要挤出100去买一个名牌，就没有钱去忙于生活用了，对吧？可能为了一个品牌，为了一个包包，为了一个 logo 去掏空了生活的这个生活费，这种消费思路真的不建议啊。还有更加离谱的操作，就是本身他的手头很拮据，还要借钱凑钱透支消费，这个纯粹是得不偿失。

打个比方来讲啊，如果说我的月薪收入的话，每个月只有1000块钱，那么日常开销，那咱就按着这1000块钱的水准来规划，能省就省，尽量把钱存下来，就不能去啊攀比呀、啊，比什么这个品牌了。在我看来呢，把省下的钱呢用来干什么呢？咱们可以去买一碗热腾腾的这个肠粉啊，啊，点一个你爱吃的面，实实在在的填饱肚子，远比要去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换一个名牌包要舒心多了。这昂贵的包包呢是没有办法来抬高一个人的价值的，对吧？你买了一个名牌的包，只能说那个包很贵，它不能代表说你这个人很有能量，很有价值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人的实力不应该靠他开什么车，或者是他背一个什么品牌的包包来啊这个判断啊。你像这个有钱人啊，有钱人人家开豪车露面啊，熟识他的人也都清楚。你像咱们普通的上班族，对不对？就骑一个骑车出行也没有什么。说当我们如果说当下啊，现在还是需要靠一身的名牌去博取旁人的羡慕，从别人的目光当中找到一种自信，那说明你的外在可能是够了，但是内在内心是不够丰盈的。有的人一辈子呢，他就困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活着呢是格外的疲惫啊。那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怎么花呢？旁人是没有权利来干涉的，他们说给你提一个啊建议意见是可以的，至于说这个决定权还是在我们的手里边啊。怎么花都可以，但是呢我是不太建议超前消费啊，更加反感说啃老透支父母的血汗钱去盲目的跟风攀比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他说他之前呢认识一位老板，这位老板的消费教育观念呢特别的通透，孩子想要头等舱出行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赚钱来升级，父母呢只是负责保障最基础的啊经济舱出行，想要更好的生活没问题，但是前提是你得靠自己去打拼，不能够透支长辈的积蓄。所以说呢，咱们不要花钱啊，这个为了品牌高昂的溢价来买单，每一分的收入都是咱们辛辛苦苦换来的啊，理性消费，咱们入手呢就买刚需力所能及的一些物件，摒弃掉攀比啊虚荣，不要被这些什么名牌 logo 给绑架了，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啊。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发这四种内容啊。在2026年的今天，成年人之间最高级的社交礼仪是什么呢？您猜猜，这个也是网络流行的语啊，就是说什么最高级的社交礼仪叫静默的默契的静音啊。随便呢翻开一个30岁以上的职场人的朋友圈，大家呢会发现一个极其整齐划一的现象，是什么呢？要么他的朋友圈就是设置了仅3天可见，要么全是一条条毫无感情色彩的工作转发。难道大家现在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吗？其实并不是啊，是因为在如今这个大环境极其严苛，所有的人都被生存压力啊，都是背负着压力吧。那么成年人呢，早就觉醒了一种极其敏锐的叫社交的风控本能。大家呢心里面都有一本极其精明的账，在朋友圈里面暴露真实的底牌，那么是一项收益极低但是

风险却极其巨大的这种行为啊。如果说你依然把朋友圈当成了情绪的垃圾桶，或者是虚荣的展销会，毫无顾忌的发布以下这四种内容，那么恭喜你啊，这个你可能正在亲手砸碎你在这个社会上辛辛苦苦维系的体面。哎，到底是哪四种行为呢？第一个啊，强行凹人设的伪精致。通胀时代啊，最可悲的就是新穷人的裸奔。如果说呢，在经济狂飙的那个年代啊，晒一个方向盘呢，发一个高档的法式餐厅的一个定位，或许呢还是可以引来几句艳羡的恭维。但是在2026年，隐性通胀正在无形的收割普通人的现金流。当大家都在极其焦虑的盘算着下个月的房贷、下个月的车贷的时候，你还在朋友圈里面极其刻意的九宫格精修，展示你那般岁月静好的精英或者是名媛的生活。那么在别人冷酷的精算视角里面，这根本不是什么实力的象征，而是极其心虚的高杠杆掩饰啊。

感觉现在这个社交圈的潜规则呢，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了。真正的有钱人呢，在这个时代都在极其低调的装穷啊，生怕被亲戚借钱，怕这一些人啊找上门来。只是呢，那些卡里面连5万块钱的这个现金流都掏不出来，背着啊巨额信用卡账单的都市新穷人才会极其迫切的需要通过几张带有奢侈品 logo 的照片来强行为自己那摇摇欲坠的阶层幻觉打肿脸充胖子。这种强行凹出来的伪精致不仅呢换不来别人的高看，反而会让所有的聪明人极其警惕的对你进行财务隔离啊。那么为什么会隔离呢？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会爆仓，并且会向他们开口借钱。

第二种不可以发的是什么呢？情绪失控的职场发疯文学啊。那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公司里面可能会受了一点点的委屈，加了几天的班，就极其喜欢在深夜的朋友圈里面发一些阴阳怪气的文字。比如说，哎呀，这个班真是一天也上不下去了，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还在极其的掩耳盗铃，屏蔽了直属的领导或者是老板，你以为你在反抗系统吗？就在其他同事啊，或者是大老板啊、领导的眼里面，没有什么不透风的墙，这就是一场极其低级、毫无政治觉悟的公开裸奔。在2026年的职场大逃杀里面，所有的核心岗位的提拔，第一考核要素就是情绪的带宽啊，与这个他的一个容灾能力啊。如果说你把私人的怨气公之于众，那证明你是极其缺乏情绪自理能力的。当你公开抱怨工作，证明你没有什么大局观和职业的边界感。一旦你发了这种内容，那么你在领导或者是老板的晋升名单里面就会被永远除名了。系统呢，只会把你归类为情绪极度不稳定，随时可能引发内部摩擦的有害耗材啊。第三是低端的副业霸屏。在这个大家都缺钱的年代，搞副业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极其愚蠢的是，很多人一搞副业就把朋友圈当成了免费的广告牌，一天呢发10条9条啊，这种什么9块9包邮的劣质商品的链接，或者是极其狂热的宣传某种啊，拉人头的微商模式，你以为你在变现，其实呢，你是在对你的高净值人脉账户进行极其冷血的自我清算啊。那么在你的朋友圈里面躺着的是谁呢？可能是你过去10年积累的同学呀，之前的同事，甚至是某个行业的大佬，这本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最关键的时刻能够帮你的背书，或者是提供核心资源置换的一个终极护城河。而有的人呢，却为了赚那几块钱的提成，用这些毫无营养的垃圾信息去疯狂轰炸他们的视线，这种行为传递出了一个极其致命的底层信号啊！信号是什么呢？说明你已经山穷水尽了，你的认知和圈层已经彻底跌入了只能靠透支人情来赚零花钱的绝对底层，结果就是，那么老板可能会默默地将你屏蔽，有质量的人脉可能就会极其丝滑地与你切割。第四种，不建议发的是毫无营养的深夜 emo 啊。深夜 emo 是什么呢？比如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这个世界真不公平，付出再多也没什么用。这种深夜的网易云式的无病呻吟，如果在5年前啊，或许还会有人在评论区给你点一个什么赞啊，给你点一个抱抱。但是在2026年，大家每天都在钢铁丛林里面拼刺刀，回家之后只想倒头就睡，所有人的情绪电量都是处于极其危险的红标状态。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人有多余的精力去再当你的情感垃圾桶了。那么你频繁的在朋友圈里面展示你的脆弱、你的伤痕、你的那些长篇大论的受害者叙事，不仅不会唤起别人的同情，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浑身充满着负能量、毫无抗压能力的情绪黑洞。成年人的世界极其现实，大家呢只愿意靠近那些能提供能量、提供价值的强者，就会啊躲开那种负能量的人。所以呢，在这个容错率极低的2026年，请立刻停下你那在朋友圈里面极其危险的表演欲啊！个人的喜怒哀乐，除了你的至亲啊，基本上是没有几个人会真正的关心。你的虚荣和抱怨，也许只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极其廉价的
下酒菜，甚至呢可能会阻击你职场晋升的致命把柄。那我们要学会收起锋芒，学会咽下委屈，学会做一个在朋友圈里面极其体面且无趣的成年人啊。把所有的精力呢都用在啊捂住现金流，打磨自己的核心技能上。当你在现实世界里面拥有了绝对的定价权，那你根本不需要在朋友圈里面去证明任何东西。最高级的社交礼仪不是在朋友圈里面长袖善舞，而是静音隐身，暗自变强。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聊什么呢？来说一说财不露白的事儿啊。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可是如今这个年头呢，惦记你的那可不一定是贼啊。惦记你的有时候恰恰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或者是同事，甚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发小啊，你稍微露一点富，他们的眼珠子呢立马就变红了，心里面那把小算盘噼里啪啦的打得比过年的鞭炮还要响。现在这个社会，刷个朋友圈、抖音、小红书，满屏都是晒车、晒房、晒存款的。有人觉得我凭本事赚的钱，凭什么就不能显摆一下呢？结果呢，2023年呢，某机构做过了一项调查，超过60%曾公开晒过收入或者是资产的人，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借钱、算计，甚至是恶意的诽谤。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血淋淋的现实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咱们叫他大刘吧。这大刘呢，前些年是做电商的，踩对了风口，一年呢净赚啊，是净赚80多万。人一旦有钱呢，就特别容易啊，就飘了啊。他呢当晚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配了一个银行账户的截图，虽然说他打了码，但是有一些数字呢还是能够若隐若现啊，你仔细放大来看的话，还是能看明白怎么回事的啊。发完这个朋友圈第二天呢，20多年没联系他的发小突然间给他发了信息了，说兄弟啊，恭喜发财呀，最近呢我想开个店，现在呢还差六

60多万周转，你看能不能帮帮我忙呢？这大刘一瞬间就愣住了，他这个钱呢，自己还没捂热呢，对方张口就要拿走70%。这大刘呢，委婉拒绝之后，发小翻脸那比翻书还快，这发小就生气了，说这钱你不愿意借给我，当年你妈生病我还去看过呢，现在你是变了，有钱不认人了。说完之后直接就把他拉黑了。大刘呢也是被搞得哭笑不得呀，80多万还没花出去一分钱，先弄丢了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还不简单呢，是发小啊。更离谱的事儿还在后头，这大刘呢买了一辆30多万的车，哎，美滋滋的停到了小区楼下。第二天呢，发现车门不知道被谁用钥匙划了长长的一道划痕。调监控一看，是隔壁楼的一个邻居，平日里呢见面还点头打招呼那种。这警察一问，那个人呢就理直气壮回答了，说我划他车的原因是啥呀？凭什么他开那么好的车啊？30多万，我却开一个破面包，我就是看不惯，我就是生气。您看这没偷没抢啊，靠自己本事买了辆车，他都能够招来横祸，这多现实啊！就像这个网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啊，说你可以说生活过得很好，但是你不能比我好，更不能比我好太多。还有一个小姑娘啊，她是什么情况呢？攒了5年钱，只为给自己买一只金镯子，戴在手上美滋滋的，拍了一张照片就发到朋友圈里呢。结果呢，当天晚上她的姑姑呢就打来电话了，说丫头啊，我看你那个镯子呢得值个2万块钱，你这样吧，你借你表哥一点钱，他结婚呢正好差2万。这个姑娘就说什么呢？那钱呢是我自己攒的嫁妆钱，这不能借呀。他姑姑呢当场就在电话里面阴阳怪气的说，哎呀，这有钱买金镯子，没钱帮亲戚，你说你这小丫头可真是够可以的啊。这小姑娘听完之后被气的是直掉眼泪，合着自己省吃俭用攒了这么多年的钱买了一个金手镯，这反倒还是有罪了呗。说到底啊，只是露富的那一瞬间，就相当于在人群当中大喊了一声，我手里头有肉，谁来啃一口啊？身边那些朋友啊、亲戚什么发小啊，立马就会化身成为一头饿狼，他们呢不会想你这个肉你是怎么来的啊，你的这个钱是怎么一分一分挣来的，他们不会想的，他们考虑的是你有这么多钱，对不对？咱们关系又这么好，你就借给我一点，你就给我一点能咋的呀？你如果说不给的话，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他们就会说你这人小气啊，忘本，没有良心，不顾亲朋好友。你要是给了的话，那下一个更狠的马上就来了，因为什么呢？你太好说话了，今天他敢开口跟你借2万，明天就敢跟你借20万。哎，结局吧，往往就是这样。你辛辛苦苦攒了一点家底儿，本来想着终于啊可以说扬眉吐气一回了，结果呢钱还没有享受几天，先被这些朋友啊这些人际关系给借走了一大半，剩下的呢还得用来修复被搞坏的人际关系。最后你发现，那些因为你有钱而靠近你的人，也会因为你不肯借钱给他们而迅速的离开你。你兜里面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一地鸡毛和一肚子委屈啊。所以呢，这老祖宗说的财不露白，它真的不是指的抠门小气小心眼儿，而是保命的智慧啊。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时代，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还要不要再联系了呢？先来说一下我的想法，如果说打电话打一次不接啊，微信发一条也不回，过段时间再发一条还是不回，然后我可能啊就会把这个人的聊天记录删除了，号码也删除了，当然不会拉黑，但也不会再主动联系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可能有的听友会说，你这个做法是不是太极端了呢？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时代，一个人他不接你电话，不回你的微信，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不想接，他不想回，没有别的原因了。那有的听友可能会说，是不是没看到啊？是不是在忙呢？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啊！肯定有一些这个听友会说了，人家也许是在忙工作呗，忙着开会，也许手机没电了，也许太忙就是没有看到消息。不得不承认啊，就大家说的这些情况呢确实存在，但是问题是一次两次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三次四次呢，你发的消息啊他永远就是隔着很久才回，你打个电话，哎，他永远刚好就没有接到，你约他了，他永远说，哎呀，最近太忙了，这还能替他再找什么理由呢？对吧？就在当下这个时代啊，一个人呢，平均每天看手机得超过200多次了，你的消息他不是说没看到，而是看到以后直接划走了，因为不重要啊。你的电话他不是没接到，哎，是看到了没接，就是这么简单啊。你想想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真正在乎你的人看到你的消息会不会秒回啊？不一定，但是至少在他有时间在他方便的时候肯定会回复一句，说刚才在忙啊，回头再找你，说有什么事儿就直说，这句话不难吧，对不对？3秒钟打几个文字一发送就完事儿了。但如果不回复的话，其实也是很明确的回复了啊。那为什么说这个不回消息的人不值得大家反复的联系呢？来说几个扎心的真相。第一，您的时间难道不是时间吗？您的时间难道就不值钱吗？对吧？咱们发了一条信息给别人，把手机呢捧在手心里面，等了半个小时啊，又等了一个小时，等了一整天，就为了等一个人回复一条消息。你刷他的朋友圈，看他有没有更新动态，你翻来覆去的在想，哎，怎么不回我消息呢？是哪句话说错了吗？还是说他对我有什么意见吗？那咱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啊，咱把时间花在一个不愿意搭理你的人的身上，这值得吗？对吧？我们的时间它应该是用来挣钱的，哎，用来成长的，用来去陪伴真正在乎关心你的人啊，对吧？不是说应该把时间耗在一个你等不到给你回消息的人的身上，因为不值得。第二呢，是他在教你如何你在教他如何对待你啊。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强化。啥意思呢？就是你越追着一个人跑，他就越觉得不需要回头来看你啊。你发的消息他不回，紧接着你又发了一条，他不接电话，你接着他，他冷落你一次，你更热情的凑上去，这个行为呢你就是在告诉他说，你怎么对我都行，反正我是不会走的。那么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不会允许别人这样对待自己的。在我感觉，所有的关系，无论是亲情啊，同事之间，好朋友之间，他这个关系永远都是相互的，双向奔赴的，对吧？一段健康的关系啊，它一定是相互的，或者是和这个合作的。咱们主动10次，那么对方至少也应该主

动一次，你付出了十分，那么他至少应该会回报五分。如果你永远在主动，永远的都在付出啊，永远在等，那可不是这个一个对等的关系了，那是一个人在演这场独角戏啊。是单向奔赴的路可以走，但是吧，走不太远啊。有的听友可能说了，那他不接电话不回消息你就把他删除，这个行为会不会有一些过分呢？那咱们开头也提到了啊，有的朋友的他做法就是说，只要他不接我电话我立马删除，马上把他拉黑。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做法呢有点啊有点狠了，但是仔细想想也不是说就完全的没有道理啊。删除和拉黑的这个方式呢，不是在惩罚对方，而是在保护自己。删掉之后，那么你就不会再一遍遍的去翻他的聊天记录了，也不会一次次的点进他的朋友圈啊，看他最近的动态到底在忙什么，为什么在大半夜你睡不着觉啊，辗转反侧的在想，在纠结，他到底为啥不回我信息呢？对吧？其实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把他删除了或是拉黑了，他再也不会打扰你了。哎呀，他哪天想起找你了，发现自己的消息发不出去了，已经被拉黑了，那是他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干净利落，做事不拖泥带水，这不是小气，是对自己的时间和情绪的尊重啊。对吧？就是我们可以说心平气和的对待别人，但是如果别人接不住咱们这一份真诚的话，那就说明咱们的真诚用错了地方，对不对？这个人接不住你，那就直接把他淘汰删除掉就可以了。如果说换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呢？之前也说了，立马删除确实有点狠，但是也可以说换一个方法，就是分三步啊。第一步呢是给三次机会，第一次可以不回复啊，真的是在忙；第二次不回复可能有特殊情况；第三次还不回复，那就是态度问题了。三次之后，你给他发三次的消息，可能中间会隔了一些时间段啊，这个不重要，但是他依然没有回复你的话，那就不会再主动联系了。第二步呢，不删除，但是也不在乎。不删除好友是因为删与不删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最重要的是不会再主动联系的那一刻起，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从你的心里面，在你真正的朋友圈里面已经被你给移除了。他以后再发朋友圈呢是不会看的，更加不会点赞加评论，直接划走。他找我聊天有空呢就可以回两句，没空就不回，因为咱们的情绪不会再被这样的人牵动影响啊。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啊，咱们要把精力呢腾给值得的人。一个人不联系你，那我们就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刚好呢可以拿来联系那些在乎你的人。哎，别把这个事儿太看得太重啊。把等消息的时间呢拿来给爸妈打个电话，把纠结他为什么不回我的精力拿来约真正聊得来的朋友，哎，去吃个火锅，吃个烧烤啊。你就会发现，当你不再追着不在乎你的人跑的时候，哎，你的世界反而是更加轻松了。我们活在当下一个手机不离手的时代，每个人每天都要看几百次手机，每个人的微信里面都是有着几百上千的好友，在这样的时代里，谁在乎你谁不在乎你其实一目了然。在乎你的人不会让你等，不在乎你的人不值得咱们去等。所以呢别再给不回复的人找理由，别再等一个不会响起的手机，别再消耗自己在一个不在乎你的人的身上啊。我们的热情其实都很昂贵的，但是要留给对的人。至于那些电话不接消息不回的人，那就让他们永远保持沉默，成为你的答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1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9: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啦，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王赫爷演唱的《最后一夜》。

在音乐的道路上，王赫也从未拘泥于一种风格，从流行到民谣，从电子到摇滚，他都能够驾驭的游刃有余。这种多变的音乐风格不仅让他在音乐上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让他的粉丝群体更加的广泛。一个歌手能够跨越不同的音乐风格，往往意味着他有着深厚的音乐功底和敏锐的音乐嗅觉。王赫也正是如此，他总能够根据歌曲的特点巧妙地融入自己的风格，让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他独特的印记。这样的音乐才华无疑是他潜力巨大的重要体现。那我们再来听一首由王赫也演唱的《从前那个女孩》。

在音乐的道路上，创新是永恒的主题。王赫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呢，他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探索和创新。无论是歌曲的旋律、歌词的内容，还是舞台的呈现方式，他都在不断的尝试和突破。这种持续创新的精神，不仅让他的音乐始终保持着新鲜感，也能够为他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一个能够持续创新的歌手，往往能够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王赫也正是这样一个不断追求创新的音乐人。那我们再来听一首由王赫也和杨坤共同演唱的《如果当时》。

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姚小棠演唱的《座位》。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姚晓彤演唱的《座位》。姚晓彤呢，出生于1998年9月11日，是一位来自中国广东深圳的美丽女孩。她不仅呢拥有甜美的外貌，更有着不俗的才艺和实力。在演艺道路上，姚晓彤可是一个多面手。在音乐方面，姚晓彤可是有着深厚的功底。她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2016级的本科班，专业的训练让她在音乐上有着出色的表现。不仅如此，他还曾经获得过2021年《中国好声音》第10季总决赛季军的好成绩，这足以证明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和努力。除了音乐，姚晓彤也在影视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他参演过多部影视作品，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的心。无论是屏幕前还是在舞台上，姚晓彤都能够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姚晓彤演唱的《会开花的云》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化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

0: 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0: 在江苏镇江市中心正东路一侧，有一条整洁而幽静的小巷，名字叫孟溪园巷。说起孟溪园巷这个巷名，它还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我国宋朝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叫沈括，他在30多岁时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他登上了一座花开似锦、林荫掩映、碧水流泉、景色秀美的小山，他十分喜爱，流连忘返。十几年之后，他在安徽宣城任职时遇到一位道人，告诉他雄居长江南岸的镇江是个好地方，建议他在那里购置一块地方作为日后归隐之所。沈括听从了他的建议，在镇江东郊购置了一所10几亩地的园子。购置时他不在镇江，也没见过这所园子。6年之后，他因参加王安石的变法而被罢官，举家迁往镇江那片园子。来到园子使他大为惊讶，他发现这所园子竟和他当年梦中所见的一样，这使他非常高兴。于是他将园中的一条无名小溪命名为孟溪，这园子便称为孟溪园。沈括归隐孟溪园后专心著作，在这里用笔记体写就了一部科学巨著，他将此书命名为孟溪笔谈，这是一部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的科学巨著。孟溪园也因这部科学巨著而闻名天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孟溪园几经变迁已不复存在， 保留下来的仅有一座古老的青砖瓦房，人们始终怀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至今仍将这里称作孟西园，并将他所在的巷子称作孟西园巷。如今来孟西园巷参观孟西园缅怀沈括的人络绎不绝。孟西园中那座唯一保留下来的古老房子的门厅上，有佛学大师赵朴初题写的孟西园横匾，有著名女书法家萧娴题写的一代思天间，千秋说孟西的楹联。室内陈列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其中有一幅嵌字联写得尤其巧妙，他将沈括之名和孟西笔谈书名都嵌写进去了。字联写道：沈酣于东海西湖南州北国之游，梦里西山游壮丽，括囊乎天象地质人文物理之学，笔端谈论深纵横。这幅嵌字联生动地概括了沈括的一生经历和辉煌成就。孟西园里还有沈括的一尊全身塑像，塑像一手捏石头，一手展卷沉思，这是根据1064年常州降落陨石，沈括赶去采集研究的史实设计的。孟西园内还有一块珍贵的孟西石刻，是宋代文物，上面刻有黄宋乙丑元日见，这是指沈括建孟西园的时间是1085年阴历7月15日，它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张家界是因张家界而得名，也因张家界而闻名。张家界是位于湖南西北部的一处著名风景名胜区，这里山峰险峻，洞穴神奇，溪流清澈，瀑布壮观，五步一个井，十步一重天，被中外游人誉为扩大了的盆境，缩小了的仙境。1992年张家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此一处迷人的风景胜地，为何以张家界命名呢？顾名思义，张家界就是张家的地界，显然这里与姓张的人物有关。有关这个张姓人物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汉朝帮助刘邦打天下的谋士张良。张良在帮助刘邦打下天下之后，认为与刘邦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于是他辞官归隐到了青岩山，跟着赤松子学道，死后葬在了风景秀丽的香炉岩下。青岩山就在张家界，因张良隐居在此，死后又葬在这里，所以人们便称这里为张家界了。另一种传说是清朝道光年间，附近永定县有个叫张万聪的指挥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想占为己有，于是跑马圈地，并在七棵古老的银杏树上刻上了指挥使张万聪界几个字，以示占有，禁止他人再来此处游玩狩猎。这事儿激怒了邻村一个叫张家雄的猎人，他来这里不仅用刀刮掉了指挥使张万聪界之字，还刻上了张家雄三字。张万聪得知后率兵马来到山上，扬言要杀死张家雄全村人。正在此时，七棵古银杏树突然金光闪烁摇动起来，霎时间山中狂风大作，洪水爆发，将张万聪一伙恶人冲得无影无踪。风平浪静之后，其中一棵老银杏树说话了：仙境之地乃世人共有，现张万聪已按天意被冲入大河喂鱼去了，大家可尽享仙境之乐了。后来后人根据这一传说将这里称作为张家界了，解放后这里设置了张家界乡，1959年成立了张家界国营林场，1982年改称张家界森林公园，1988年划归大庸市武林园区，1994年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随着张家界风景区知名度的提高，张家界市也成了举世闻名的城市。紧邻张家界还有一个杨家界，杨家界也是一处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风景区。杨家界的地名源于北宋著名的杨家将，相传北宋杨家将围剿项王天子时，曾在天子山安营扎寨，天子山曾因这里的土家族领袖项王自称天子而得名。杨家将在此作战旷日持久，便在当地繁衍起后代，如今这里还保存有杨氏族谱和多座明清时代的杨家祖坟，所以这里便被称作杨家界了。 这里的景点也

0: 都与杨家将有关，如六郎湾、七郎湾、宗宝湾、天波府。天波府这一景点则是因突兀而起的巨石高低错落，很像一个府地而得名。
1: 辽宁省调兵山市因境内有调兵山而得名。调兵山古称雕壁山，是雕山和壁山的合称，位于城市西北部，属白垩纪隆起低山丘陵。北部雕山雄奇壮美，层峦叠嶂，南部壁山林木繁茂，松翠柳绿，两山之间是宽一公里长三公里的平坦开阔的山沟，沟中终年流水自西向东汇入辽河。据传说，1125年金军灭辽，并开始进攻南宋。金国元帅完颜宗弼曾在此地屯兵修炼，调兵遣将。据传，此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景色清幽。兀竹大军在此驻扎期间，在一高台之上设置中军大帐，点兵布阵，组建了铁浮屠，操练神龟八卦阵，并开始了进攻南宋的激烈鏖战。今在石喇子山上修建了兀竹阁，在调兵山风景区中的神龟石上修建了神龟亭，在金兀竹的屯兵之地修建了兀竹古城。此后古人将雕壁山及周边山脉改称为调兵山，以此纪念金兀竹的卓越战功和赫赫威名，寓意此地古为兵家调兵遣将之所，今是能源生态之城。清初这里便有关内移民居住，逐年形成村落。1947年以前归属法库县管辖，1958年在大明镇设立煤田开发处，1965年随着煤田大面积开发，成立了矿务局，总部设在了调兵山。因煤田地处铁岭县和法库县交界处，故定名为铁法矿务局。198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此设置县级行政区，以铁法矿务局名为市名，隶属铁岭行政公署管辖。1984年。国务院撤销铁岭行政公署，成立铁岭市，铁法市更名为铁法区。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铁法市建制。2002年2月，又经国务院批准铁法市更名为调兵山市。调兵山市是因煤而建的新型工业城市，地处辽宁省北部，东南与铁岭县接壤，西北与法库县相邻，市区距省会沈阳104公里，距仙桃机场120公里，距营口港280公里，距大连港420公里，区域总面积263平方公里，总人口23.5万人，城市化率83.2%。全市下设大明、小明、小南三个镇，兀竹街、调兵山两个街道办事处，34个行政村，26个城市社区。调兵山市西部为低山丘陵地貌，平均海拔110至340.5米，自北向南有14座山峰，占区域面积的27.9%，东部为冲积平原，占区域面积的72.3%。境内有辽河一级支流两条，王河和长沟河，二级支流一条新开河，总长度33.26公里，流域面积244平方公里。调兵山市境内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查明矿藏资源10余种，其中煤炭含量22.59亿吨，占辽宁省总储量的1/3，煤层气含量293.9亿平方米，硅碳石可采储量350万吨。调兵山市交通发达，公路总长度达180公里，沈环公路横穿境内，从市区东西穿过，新犁公路贯穿南北， 北达吉林省梨树县，南至沈阳新城子区，柏油路实现了村村通，矿区铁路东西贯通，南北通达，东与大清国铁接轨，西抵法库康平两县，南至王谦总堡子，北至大明镇。吊冰山工业经济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煤炭、采矿、机械、建村、化工、机电、食品为主的工业体系。市工业园区已被列为省级经济开发区，规模以上企业已达50多家。铸吊铁煤集团被列为全国500强企业。全市商业服务业蓬勃发展，有大型商业企业5家，个体私营商户1万余家，年商品销售额达50亿以上。吊冰山市区域面积较小，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15万亩，农业以种植、养殖、果蔬产业为主，形成了以宏大肉禽为龙头的农业产业化集群。全市社会总产值达180亿，城市和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万元和1.2万元以上。经过30多年的建设发展，吊冰山市城市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30余平方公里，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形成了南北纵向3条、东西横向10几条的城市主次干道。城区住宅建设日新月异，楼房鳞次栉比，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1.32%以上，园林绿化覆盖率38.39%，人均绿地面积9.03平方米，城市亮化五彩斑斓，西山风景区、雾竹古城、明月禅寺、蒸汽机东博览园已成为3A级旅游景点。建市30余年来，吊冰山市曾先后获得全国卫生先进城市、国家畅通工程优秀管理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市、辽宁省10大魅力城市等殊荣。一个充满发展潜力、显示无穷魅力、富强、文明、幸福、和谐、包容的生态城市吊冰山，在辽北大地上熠熠生辉，前程似锦。
2: 在长江三角洲的千里沃野之上，有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这就是江南古城苏州。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苏州之美不仅在于其自然景观，也在于其精心的人工培养。苏州是平原河网地区，湖泊罗列，河道纵横，西可通太湖，东南则有阳澄、金鸡、独树等湖群，京杭运河绕城而去，把许多纵横的小河道连缀成网。因此，苏州自古就有水城的雅号。原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苏州，见到这一水城的风貌十分欣赏，把它与意大利著名的水城威尼斯相媲美，誉之为东方的威尼斯。苏州又是一座美丽的园林城市，市内大大小小的园林有180多处，千姿百态，精巧诱人，真乃不出城廓而获山林之宜，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忧。苏州的园林虽然面积颇小，但藏而不露，疏朗相宜，以各种园林技巧来扩大这咫尺天地，达到移步换景的效果，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其中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狮子林4大名园代表了我国园林建筑极盛的元明清时的风格，在世界的园林艺术中也是不可多得的瑰宝。地灵则人杰，江山娇美则才子佳人辈出，苏州湖山玉秀，风物清佳，自古以来名士极多。唐代诗人陆秋萌、皮日休，宋代文人范仲淹、范成大，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戏曲家李煜，更有妇孺皆知的风流才子唐伯虎，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然而苏州民风并不就是

0: 缠绵挽袖，在历史上亦多慷慨激昂之事。那是在明代晚期，朝政腐败，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专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怨沸腾。江南一带的东林党人结社讲学，激扬正义，平抑朝政，反对阉党，代表了当时的民心所向，天下学者皆以东林为归。有个东林党人叫周顺昌，他为官清廉，深得民心，解官归田后仍然是一身正气，得罪了太监魏忠贤。因此魏忠贤就下令他的爪牙苏州巡抚毛一禄逮捕他。当巡吏来到周顺昌家里捕人的时候，民众几千人围观，纷纷指责阉党暴虐。当周顺昌被披上囚服带枷而行时，众人一齐呼冤叫屈。巡吏拿出刑具掷在地上，威胁说谁再喊冤将给以严惩。这时群情激愤，悲声动地，围观的人中走出一位叫严佩维的，拦住巡吏，表示愿以身代替周顺昌。巡吏恼羞成怒，拔剑就砍。旁边的几个老百姓叫杨念如、沈阳、马杰、周文元的也一起拥出，夺取巡吏武器，大骂阉党，一时形成了万民参加的反抗阉党强暴的斗争。事后魏忠贤派兵前来镇压，为了不株连他人，严佩维、杨念如等五人挺身而出，慷慨就义。正如东林党人张溥后来所写的《五人墓碑记》中所描写的：“五人之当行也，意气扬扬，呼忠诚之名而立之，谈笑已死，断头至城上，颜色不少变。”五位义士死后的第二年，魏忠贤就垮台了，这一冤案得以昭雪。苏州城的百姓就捣毁了魏忠贤的生祠，并在其地重新安葬了五位义士，立碑纪念。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澳门位于广州省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与珠海紧紧相连，面积 25.8 平方千米，素有袖珍城市之称。澳门由澳门半岛、荡仔岛、路环岛三部分组成，人口 42.2 万人，其中华人占 96%， 葡人占 3%， 其他国籍的人占 1%， 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历史上澳门归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借口要晾晒水渍贡物，混进了澳门，并擅自建筑房屋，聚居成村。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腐败无能，葡萄牙人趁机强占了澳门。据史料记载，澳门古时候称濠境，因当地海滩盛产濠，海湾又平静如镜而得名。关于澳门这一名称的来历，历史上有几种说法。澳字在古代的解释是与外国人通商停泊船只的地方，澳门的地形有利于船只停泊，故称澳。又因此地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成十字门，故称澳门。也有说这里有北台、南台两座高山，两山相对恰如一道大门，故称澳门。也有说古时珠江口外各水道的出口处多称为门，如虎门、横门、磨刀门等，这是当地对出水口的一种命名习惯，故称澳地为澳门。另一种说法是澳门的地名源于妈祖庙，妈祖是传说中的海上保护女神，相传妈祖原名叫林默娘，宋朝莆田人，自幼聪颖，后在一次海难中捐躯羽化成神，成为神仙后经常在海上显灵，搭救遇难的船只，保护渔民的安全，人们感其恩德，尊他为护航海神，称他妈祖天后，并建庙供奉。由于早期的澳门居民多以打鱼为生，故对妈祖特别崇敬，岛上建有20余座妈祖庙，也称妈阁庙。当年葡萄牙商人来到澳门，不知此处叫何名，便在码头上指着澳门岛问当地居民，当时他们指的方向正好对着一座妈阁庙， 居民以

0: 为他们是问那是什么庙，便大声回答是妈阁。葡萄牙商人以为妈阁是这里的地名，于是他们就称其为妈库，译成中文就是澳门。没想到这个因误会叫出来的地名竟然被长期沿用下来了。以上几种说法各有出处或传说，澳门之名到底源于哪种说法，目前尚无定论，还有待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

0: 我正在忙，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来说第一件事啊，话说呢，在重庆有一个女子啊，今年是53岁，穿着几十块钱的平价 T 恤过日子，他的全身上下呀没有一件像样的首饰。他呢伸手向丈夫想要一点生活费，但是换来的是白眼和无尽的冷暴力。可就在她为这个家省吃俭用的时候呢，她的丈夫，这个丈夫是真的没有钱吗？并不是啊，她的丈夫呢，车里面啊，常年放着好几万的现金，自己穿的呢，都是动辄都是上万的名牌，定期的做医美啊，保养，哎，把那副皮囊保养的是油光水滑。更加让这个大姐崩溃的是，夫妻俩呢，辛辛苦苦攒下的千万家产，如今就像是水蒸气一样，在空气当中蒸发了。啥意思呢？就是这笔钱现在你怎么查也查不到了。这哪是夫妻呀、这分明是防贼呀、被逼无奈之下，这个大姐呢终于下定决心要起诉离婚，想要结束这段满是暴力和算计的婚姻。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离婚起诉还没有递到法院，反倒是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这是什么情况？原来那个满身名牌的丈夫居然恶人先告状，率先向法院起诉离婚了。那么她丈夫的目的呢，也是再明显不过了，想要转移财产，让你净身出户。哎呀，这个婚姻的最后一点遮羞布被她丈夫亲手扯得粉碎啊。咱们再来看，在这一段漫长的婚姻当中，53岁的这个大姐呢，活得就像是一个透明人一样。她的丈夫只要是心情不好，那就会对她拳脚相加啊。她的身上呢，新伤旧伤经常就叠加在一块儿，心里面更是千疮百孔。但是真正让她心如死灰的，就是金钱上的这种极端的双标啊。怎么双标呢？他自己想要花钱给自己买一件几十块钱的衣服呢，都要犹豫半天。他丈夫呢，一掷千金，哎，给自己买奢侈品呢，做医美，车里面刚才也说了，常年放着上万元的现金。

她丈夫是不差钱，而且对自己那是相当好。但现在大姐想跟她丈夫要2500块钱的生活费，那都得看足一整天的脸色，甚至呢会被她丈夫打发这个叫花子一样去拒绝她呀。这大姐呢安安稳稳地守着这个家，但是她的丈夫却早已经把这个家当成了旅馆和提款机了。她呢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有家暴历史。她丈夫呢在庭审时呢声称自己的家境极度困难，没有钱来赔偿，甚至连女儿起诉要这个抚养费，她是一毛都不拔呀。说是这样说，但是大姐很快就查到了银行流水当中发现了一些端倪啊。什么端倪呢？所有的大额资金全都被她丈夫分批次的给转走了这个踪迹全无。那我觉得一个女人最大的这个悲哀呢，不是说没有钱，而是在婚姻里面啊，活成了最卑微的乞丐啊。这种呢，还是被丈夫亲手推下深渊的乞丐。那丈夫，你说买名牌的衣服，花钱做医美的钱，那也是他的一部分钱呢，对吧？她丈夫转移走了千万家产，这也有他的份儿啊。但是最让人动容的是，面对丈夫的先发制人的起诉，面对早已经空空如也的账户，这位大姐呢也没有歇斯底里，而是冷静地向法院申请了30多张调查令。干嘛呢？这个大姐要用法律的这柄利剑，一寸一寸地撬开对方精心设置的债务迷雾啊。大姐说了，说呢，我可以穿几十块钱的衣服，但是我不能连属于自己的东西都要靠别人来施舍。在法庭上啊，她的丈夫西装革履，但是她呢却素面朝天，这哪里是夫妻的对簿公堂，分明是一场由枕边人亲手策划的资产转移大戏。你说车里面那几万块钱的现金，他宁愿说留着发霉，也不愿意给结发妻子花一分钱。他没穷过吗？不是没穷过。只不过说富起来之后呢，他就忘记了他的妻子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位叫从今天起积极向上的网友，这是名字起的还挺好啊。这个网友评论呢说，早干啥去了，非等到转移完了资产才想到这个离婚的事儿啊。可能之前也没有到这一步呗，非得闹离婚这一步。那可能我感觉这个大姐呢对她的丈夫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期待的，没有想到她居然这么狠心啊。啊，确实挺狠心的，自己你说买一些这个好车呀，买一些名牌的衣服给自己呢花钱是一点不心疼，车里面常年放着几万块钱的现金，那他这个媳妇儿买个几十块钱的半截袖，买个衣服都要犹豫半天，每个月才向他要2500块钱的一个生活费，我觉得对于他现在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啊。但是他的做法是什么呢，就不愿意给，而且呢在偷偷摸摸的提前把一些家里面的资产呢就转移走了，说明他心里面已经不爱他这个妻子了。但有些网友评论吧，就往往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是吧，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我们在局中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啊。既然说已经走到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关于停车费的事儿。话说在苏州，有一名开宝马的小区女业主不愿意掏10块钱的停车费，被保安给拦住了。看到这个标题我都感觉很搞笑啊，就是他已经说开上宝马了 BMW， 你说他竟然会因为这10块钱跟小区保安发生一些纠纷啊。我觉得对于有钱人来讲，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了，对不对？他的时间是用来挣钱的，不应该说放在这种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上。就不说他这种啊有钱人，我感觉就一般人来讲的话，能用钱解决的啊那都是小事，尤其说他这个停车费才10块钱，你说10块钱咱犯得上跟人家小区保安就掰扯半天，可能还耽误事儿呢。咱们来看看他这是到底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纠纷。说事发当天呢，这位女车主呢驾车准备驶出，就往外开呗，要离开这个小区，正好走到大门这儿，这个值班保安呢按照系统显示的规则正常拦车，告知呢需要缴纳10块钱的停车费。在得知这位女车主和物业是存在费用纠纷之后，保安呢其实已经打算不再计较这笔费用了，准备抬杆放行，也不想跟这个女车主有过多的纠缠。本来这件事情呢到此就能够平稳结束，也不会有任何的矛盾冲突，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女车主呢竟然对此心怀不满啊，率先开启了言语攻击，当众说出了辱骂保安的话，说这个保安是一个看门狗啊，就知道没事找事儿。除此之外呢，他还接连出言嘲讽，说我花好几百万买的房子，你们现在想管我，你一个保安轮不到你管我啊，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你是怎么好意思拦我的呢？这平白无故遭到了辱骂，这保安的情绪呢也是彻底的失控了，随即呢就开口回击，说你这么有钱，你连10块钱的停车费都交不起，那这10块钱你不交的话，我就施舍给你，我请你好了，赶紧离开啊。女车主听到保安的回击之后啊，情绪变得是更加激动了，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辱骂对方啊，就说这个保安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这保安小哥也是挺有性格的，没有选择息事宁人啊，持续的出言回对，双方是你来我往啊，用这个脏话呢互相来怼对方，在小区门口呢大吵大闹，直接堵住了小区的通行通道，引来了大量过往业主的驻足围观，场面那是相当混乱了。后续呢，这个女车主啊，和她同行的家属情绪也是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大概率是和保安小哥发生了轻微的肢体拉扯，就是动手了，让这个事情呢本来是件小事儿，彻底演变成了需要警方介入的纠纷啊。那么咱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最先挑起矛盾的、率先出言侮辱他人的是这个宝马女车主，人家保安起初只是说依规履职，对不对？我跟这个规定，根据规定来收的这10块钱，也不是这钱揣我兜里了。人家保安小哥一看啊，这个业主这跟业务跟这个物业还是有一些这个金钱上的一些纠纷，应该是之前应该是在其他方面也是欠钱不给。小哥都打算啊，主动的就是退一步啊，原本都已经准备抬杆放他出去了，没有说要去刁难他的意思，人家小哥刁难你干嘛呢？咱们再来换一个角度来想想啊，即便说咱们作为消费者啊，作为这个小区的业主，如果说对物业的收费
哪一项收费？你是说这个卫生费不合理，还是这个什么电梯的这个费用不合理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投诉啊、协商或者是法律维权啊一些正规的途径来解决，不应该把你积攒的个人的怨气发泄在毫无过错、人家只是正常工作执行工作的保安身上，这是没有什么用。对吧？你对物业的哪一项这个操作你不满意了，收费也觉得不合理，你直接就是你找他的这个管理者，对吧？你找这个物业经理啊，你去找他去说，你把这个怨气发到保安身上，无理取闹，对吧？如果说咱再换一个角度来想，物业不给保安发工资，保安去骂业主，你觉得这个搭嘎吗？吧，一码就归一码。你想解决问题，你直接找到问题的源头啊！这就是有点欺负老实人了，不应该说当众用这个侮辱性的话语来践踏他人的尊严啊。虽然说呀，这个保安小哥没有这个宝马女车主，没有他这个那么富有，但是人也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挣钱，是不是？当然呢，咱不是说这个拉偏架啊，这保安的处理方式，它也是存在着明显问题。即便是遭受了这个无端的辱骂，但是咱们首先作为在岗的服务人员，大概率呢可以说先选择保留证据，咱们上报到物业来处理，没有必要呢被这个情绪裹挟啊，去这个回击他。这属于什么呢？以暴制暴，就是你骂我，我也骂你，你对我动手，我再回手再推回去，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呢，只会让矛盾持续升级啊，让原本有理的那一方变成就没有理了。现场秩序彻底失控之后呢，工作人员选择报警处理，辖区民警抵达现场，调取了全程的监控视频，核实了所有细节，对双方的过激言行都进行了批评教育。经过民警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这场闹剧才算是彻底落幕啊。那么说到底呢，这起纠纷的核心是不是这10块钱呢？不是这10块钱的事儿，是人与人之间缺失的那一份尊重和包容啊。财富的差距呢，从来不是肆意欺辱他人的资本。基层劳动者靠双手谋生，值得被平等对待。同时呢，任何人遭遇到委屈和冒犯，也不该被情绪支配，用冲动的方式解决问题啊！一时的口舌之快，它是换不来任何好处的，只会让自己呢当众失态，损耗自身的体面。成年人最该有的就是素养了，遇到事情要冷静啊！不管是小区业主呢，还是基层的服务人员，守住做人的底线，懂得互相尊重，才能够避免这类无谓的闹剧反复上演啊。

0: 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

0: 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 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7: 隔断水之手，请人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

们下半段的时间呢，依然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吧。来说一件这样的事儿啊。话说在陕西西安，有一家公司半夜11点突然间给所有的员工发了一条放假通知啊。这放假通知，我觉得对于咱们打工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儿，是个好消息呀。哎，大家呢也都以为说，哎呀，这有放假的事儿啊，总算是能够歇上一些了。可是等第二天赶到公司的时候呢，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彻底傻了眼了。到底是咋回事呢？事情发生在西安高新区高新二路的明德启智科技有限公司。5月24日夜里呢，11点34分，所有在岗员工的钉钉工作群上突然间弹出了一份盖有公司名义的正式通知。这个通知的措辞很严谨啊，称投资方在审计这个核查时呢，发现公司大额的资金去向不明，企业内部管理出现了严重的漏洞，未排查账目，封存了运营数据，公司即刻暂停全部的业务，冻结财务审批，宣布全员无期限放假。还在文末呢安抚员工啊，这个薪资的事情呢，最晚5月29日由人事部统一对接告知。那么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已经是在深夜了，多数员工结束一天工作之后已经休息了。看到通知时呢，只是当时的公司啊临时出现经营的变故，不少人呢还在暗自庆幸，哎呀，这也挺好的，是不是？这公司可能说现在遇到一些困难，给我们放一些这个放假休息一下也挺好的。仅有少数心思比较敏锐的员工，他们察觉了异样，连夜驱车赶往了办公大厦来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率先抵达写字楼的几名员工透过玻璃大门看到惊悚一幕啊，办公区内的电脑、空调、微波炉等可移动的大件物品全都消失了。剩下什么了呢？只剩下零散空置的桌椅，就连前台它的墙面那个粘贴公司的招牌都已经被抠掉了。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来贼了不成？问了一下大厦的保安，根据保安透露说，当天的凌晨有数辆大型的货运车辆停靠在楼下，大批工作人员呢趁着夜色分批的搬运物资，短短几个小时便完成了全楼。

层的清空作业。时间来到了次日，也就是5月25号，恰逢公司固定发薪日，就是发工资的日子到了。200多名员工呢，按照往常作息陆续前来上班。整层的办公区域3道玻璃大门全都上锁了，往日人声鼎沸的办公走廊挤满，原先都是这个挤得满满当当的，现在没影了。大家伙呢急忙翻看了一下钉钉和企业微信等办公软件，才发现从部门主管到实业的实控人，那么所有的管理层账号已经全部从群组当中给移除了。拨打留存的负责人电话号码，要么就是直接关机，要么就是长期处于无法接通的通话当中的状态。后续员工才发现号码早已经被统一拉黑了。之后经过员工逐一的统计核算，这一次跑路牵扯200余名的在岗人员，累计被拖欠薪资高达数百万元啊。薪资拖欠情况是参差不齐，普通内勤员工大多呢被压了2个月的薪酬，折算下来人均8000余元。部分常年驻外的销售职员呢被拖欠了4个月的工资，单笔的欠款已经破万。有一名销售团队的组长统计了一下，自己下辖30名组员被拖欠的薪资加起来就已经将近数十万了。那就连在公司任职1年多的保洁阿姨也被拖欠了2000多块钱的基本工资，底层务工人员的微薄收入尽数落空。更让维权之路雪上加霜的是用工陷阱啊！所有的员工日常在西安明德启智打卡上班，接受人事管理，劳动合同却分别与天津、盐城等异地3家不同企业签署，每个月的薪资也是由外地公司的账户分批发放，层层嵌套的用工架构让员工短时间内无法精准锁定实际的用工主体啊！事发之后呢，受害员工自发组建了维权小组，分头来整理劳动合同、考勤记录、薪资流水、放假通知截图等全套的证据材料，分批前往当地的人社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了投诉申请，通过劳动仲裁渠道主张薪资追偿。等待官方核查处置的日子里呢，200多名员工一边继续正常来找工作谋生，一边轮流跟进案件进展。原本约定5月29日对接薪资的人事部门始终是查无音讯啊。那公司后续仅在钉钉发布了一则含糊其辞的公告，说以股东协商、财务和这个核查呢没有结束为理由，对薪资发放是只字不提呀。作为打工人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工资拖欠啊，包括像这种啊，这老板居然卷着铺盖就走人了，那这个老板是一走了之了，那么作为普通打工族来讲的话，那我们的工资，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个劳动，我们的劳动所得在哪里呢？啊，我相信他这个拖欠这么多人，200多人，而且呢，这个工资加起来这个金额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希望这当地的有关部门，像这个人社局啊，还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能够帮助啊这200多名员工把他们啊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追回来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小哥啊，给顾客送餐，顾客没有开门，隔着门说放在门口，可是次日小哥却被平台给处罚了。为啥呢？对方投诉说没有收到餐呢，骑手呢？

虚假送达。这小哥就找了过去，看到对方这个门口有一袋垃圾，刚好是他送餐的袋子。打开之后发现，原来对方已经把餐给吃完了。那这不是在撒谎吗？咱们来看看这个事情后续是怎么给解决的。说这刘先生啊，是一名外卖骑手。5月27日呢，他接到了一个订单，像往常一样去商家取了餐，送到顾客所在的小区之后，他在电梯里呢就给顾客打电话。顾客说呀，啊，送外卖，那把外卖放在门口就可以啊。为了保守起见，这刘先生上楼之后呢，敲了敲门，顾客在里面回了话。啊，说我知道是外卖小哥，你把这个外卖放在我家门口走就行。外卖小哥刘大哥也没多想，就照做了呗，把东西放在门口之后，坐电梯就撤下去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次日呢，他却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顾客投诉说没有收到餐，平台认定这刘大哥虚假送达，对他扣罚款50块钱，并且呢扣了30分的服务费，另外顾客的餐费10块多钱也要由这个外卖小哥刘大哥来承担。这刘大哥一看到这种处罚方式也是蒙圈的，因为这一单自己实际能够挣到手的钱是多少呢？也就3块来钱，对吧？外卖小哥可能就挣的就是这个辛苦钱，挣的就是跑腿费，他们借一个单也就挣个3块2块的呗。但你看你现在你又扣50，另外你又什么扣30多分的服务费，就连顾客本身点的这份餐10块多钱也得他来承担，那这笔买卖真的是赔钱啊。最让这个外卖小哥难受的事情呢，是服务分被扣了，那这个分可能会影响到他后续的接单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应该想办法来解决，看这个小哥怎么做的啊。次日上午呢，这小哥又专门去了一下顾客家啊，就是去了这个找这个顾客去了。顾客没在家，但是他看到这个对方门口放了一袋子垃圾，拆开一看，刚好是他前一天送过去的那单外卖，但是里面的餐已经被对方吃掉了。外卖小哥刘大哥能够肯定的是，对方不仅是收到了外卖，还把餐给吃了，然后反手给他来了一个投诉啊。那么说咱们已经发现这个证据的话，可不可以向平台来这个申诉一下呢？小哥呢就跟平台发起了申诉，但是没有通过啊。这小哥就很气愤，明明双方呢隔着门对话，自己呢也是按照对方的要求来做的，把东西就放在门口，这对方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要投诉自己呢？如果说对方真的是在经济上有困难，那也可以说请他吃一顿，这是没有关系啊。对方你说这样做的话，真的是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啊。越想越来气的刘大哥呢，就联系了记者，记者就陪他去找了出餐的商家。老板说呢，骑手把外卖取走之后，后来顾客说没有收到餐，就要求啊取消订单，我是没同意。他们呢能够确认外卖小哥确实是把外卖取走了，但是送没送达，人家这个商家老板也不知道啊，因为毕竟商家老板人家做好以后就交给小哥，至于说你送没送达，我们也没跟着去，也没有监控能够证明啊。之后呢，记者又陪着刘大哥去了顾客家，哎，顾客还不在家，顾客家的楼道呢有监控，这刘大哥呢拿出了一段监控视频，显示5月27日下午4点左右，这刘大哥呢拎着外卖过去了。4点17分，也就1分钟之后，他呢坐电梯下楼时呢，手上已经是空着了。物业呢就帮忙联系了点外卖的这个住户，对方说自己这边啊，行行行，不行我就撤诉就好了嘛。
这刘大哥呢，这边就想确认一下外卖是否送达了，物业那边呢，却不让他联系住户，也是很无奈，也不知道应该。

说什么。后来呢，物业呢又跟住户联系了一下，住户说什么情况啊？原来是当天比较累，刚睡醒还是比较懵的状态，所以就没看见外卖，一怒之下呢就给了投诉。可让人奇怪的是，对方说没看见餐，但是你却把这个餐给吃了，然后又投诉，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方承诺呀，说会给客服打电话取消这一次的投诉。这刘大哥的诉求呢，也是让对方取消投诉。但是遇到这种事情，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去解决这种事儿，心里面还是不是很痛快呀。那么按照对方的说法，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误会，他会去取消投诉的。跑外卖本身就是挣的辛苦钱，最怕的不是累，是明明没有做错，却要为别人的误会买单啊！生活不易，大家都应该互相理解啊。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建议外卖小哥在送达时，为了保护自己，可以说录音啊，或者是拍个照啊，来保证自己是没有什么过失，能够证明这个餐已经送达。再来看下一条评论，说这也是普遍现象了，现在有很多顾客呢，心里面就是很阴暗啊，故意的这么做，餐呢他收到了也吃了，但他就说没收到啊。这位叫快乐的宇宙网友说什么呢？说这个人素质太差了，你都白吃完之后你再去投诉，请问你的良心过意的去吗？对，我感觉这样的人他不是没有良心，他这压根就没长心啊。这里面属于哪种人？他属于白吃白喝呗，白吃白喝然后还倒打一耙那种人。还有网友说呀，说吃不起咱就别干那丢人的事儿，对呗，你说点个外卖也就十块20块的事情，你要吃不起咱就你就别点，你要心疼这个小哥什么这个跑腿费的话，你就自己下楼，你自己去点完以后你自己取上来还省钱，是吧？你这完全没有素质啊，没有什么道德良心可讲，你让小哥白跑腿，然后吃完以后赖人家说人没给你送达，你吃干抹净倒打一耙，我感觉这种人真的是给我们这个美好社会的抹黑啊。只能是说什么呢，像网上的一句流行语啊，和谐社会救了他。但我感觉这样的人还是少数，100个人当中可能也就有啊一个两个这么做的。如果说像咱们的话，应该不会啊。哪怕就是说这外卖小哥，你这个餐他送丢了，只要你跟我说明白，还是超时了，或者是汤弄洒了，只要你如实来说，咱们作为顾客一般是能够理解的。像他这种的白吃白喝的，这真的很少见，属于奇葩了。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互相理解啊，这每个人的这个生活都是有一些难处的，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是有一些压力，咱互相多体谅体谅，多包容一点啊，咱们多一些正能量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12: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3: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4: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8: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6: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7: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8: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7: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9: 我简直要崩溃了。
17: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7: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2: 想不开的很，
2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2: 就是啊，
17: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7: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李逵在水泊梁山也想娘了。那么这个孝子要回家把老娘接到水泊梁山，宋江就答应了。但是宋江放心不下，把朱贵也派走了。那么李逵回到沂水县，在县城门口有一个告示墙，就看围了好多个人，大伙议论纷纷。当李逵一听什么宋江戴宗，还有我李逵，我得躲开这是非之地，什么3000两1万两我才不要呢。他正转身要走，有一位大汉上前就把他抱住了。李逵一愣神啊，就听这人说了一声：张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李逵扭头一看，哎呀，把他吓了一跳啊，是朱贵，就是那旱地忽律。这大鳄鱼一下子把李逵抱起来了，然后你看他拉起李逵就走啊，一边走他一边说：我说你这李大胆啊，你胆也太肥了，你没看看那榜文上写的非常明白吗？10000贯钱抓宋江，5000贯钱是抓戴宗，3000贯钱呢抓你。抓我怎么的？抓我，给我3000贯钱我就去。这朱贵一听你这什么话，去了不就把你杀了吗？我不怕死。哎呀，咱们这几位头领就担心你一个人出事儿，才把我派过来，结果你在这看榜文。宋大哥不是跟你都说好了吗？说好了，他不让我喝酒，我想找个酒馆喝点呢。宋大哥说你呀，喝酒容易惹事儿。来来来来，跟我来。这朱贵就把他领走了，领到城西一个酒店里边。到这酒店里啊，朱贵是特别熟悉，是好菜好酒就端来了。我说，这酒店你认识？我呀，原来就是这儿的主人，现在我到梁山落草为寇，可是我弟弟朱富，他在这管理这酒店。不大一会儿，他弟弟朱富就来了。他弟弟朱富一看他哥哥朱贵领了一个黑大汉，怎么回事啊？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朱贵摆了摆手，我说弟弟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水泊梁山的一位英雄好汉，姓李，叫李逵，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沂水县人。他呢来求老娘来了，但是山里这些头领怕他一个人不放心，让我暗中打探他的消息，给他做策应。哦，朱富听明白了，朱贵呀，要是没有事儿还不能回来。可是李逵啊，一看来到酒店，我说大哥让我在外边别喝酒，到家里我喝点酒行吧？嘿嘿，把朱贵气得哭笑不得，你怎么就惦着酒呢？行，但是喝可是喝，可不能喝多，我弟弟的酒啊有的是，给他

0: 3万9，就这些酒啊。行行，谢谢谢谢。哎呀，哎，太谢谢了。可是你回去可不能跟宋大哥说。行，我得看你表现，你表现好啊，我就不说。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回去就给你禀报。哎，我表现好，表现好。这李逵呀，还真就让朱贵给制住了。他心里合计，只要你给我酒喝就行啊。李逵3碗酒喝完了，这嘴呀甜嘴巴舌的。
1: 哎呀，我说你这个旱地狐狸，哼，你给我弄再弄3碗吧。
0: 朱贵一看，他甜嘴巴舌这样啊，够可怜的，告诉他弟弟再给他打3碗。他弟弟又给他打了3碗酒，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哎，这几口又把这3碗酒粥下去了。粥下之后啊，也没吃多少菜。我得先回去求我娘，一会儿啊天就晚了。咱可就在这聚齐，你就在这酒店等我啊。行，我就在这酒店等你，你回去吧。再说李逵的家在百丈村董店的东边，离这个地方也就是3、50里的路，不太远也不太近。再说这天还挺早，李逵就奔家里来了。这功夫正是秋天，这秋风一吹，这树叶哗哗的就直落。这李逵来到这大树丛中，单走小道，他也没在意。走着走着，就看从那大树丛里边噌的一下子，窜出一个细不连签的这个大汉呐。这个啊，细长细长的，手里边提着一对大板斧。你看这两把板斧个头挺大，其实啊是两块硬木做的，然后刷的黑漆。这脸上抹的全是黑灰，嘴一张露着两排小白牙啊，牙显得特别的白，实际不一定白，就是用这黑脸给比的，就把这白衬托出来了。大黑脸一咧，你给我站住！把李逵吓了一跳啊！李逵长这么大小，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就害怕，冷不丁被一条大汉给拦住了。他一看啊，是个人呐，是鬼我都不怕你呀！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挡我？嘿嘿，我是什么人？要想知道我的名字，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你吓没气儿。
1: 什么？
0: 要想知道你的大名，还得让我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我吓死。李逵说话之间，把手中的朴刀就提起来了。我今天就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敢来劫我！李逵知道，碰见一个劫道的，那可真是斗贼遇见打杠子的，碰见同行了。这黑大个啊，你看他细不连签的啊！你家爷爷姓李，名魁，江湖人称黑旋风啊，就是我。李逵一听乐了，什么？我刚走了几年，我们家又出来黑旋风，这一对双不可能啊！我娘养一对双，我怎么不知道啊？呵，李逵说的，你他妈的还敢冒充你家爷爷？我这回要你的命！老爷，我才是真正的黑旋风。你看，把这主啊吓得当时啊趴那块儿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这是真正的李逵，李逵上去一脚踩住了他的大脖梗子，然后他举起刀就要劈。我今天看看你这个假李逵，我让你吃我真李逵一刀。李逵呀，为什么要杀他？李逵有两个事儿心里头憋气，一来呢，他这是坏了我的名声啊，本来这官府就通缉抓我。然后你在这劫道，那我李逵那罪名不就更大了吗？再说我李逵杀人，我杀的是恶人呐。你这种人冒充我来劫这些黎民百姓，那官府恨我行啊？这黎民百姓才恨上我， 那我还有脸在市上待吗？
1: 所以李逵啊，今天说什么要把他杀了，这举起刀就要往下落。
2: 这个抹着一脸黑的大个子
1: 一个劲儿的告饶，
0: 哎呀，爷爷爷爷，好汉爷爷，饶我一命，你要是把我杀了，你就不是杀一个人呐，我家中还有80岁的老娘啊，你要是把我杀了，我娘
2: 就没人养活了，那我娘就得饿死啊。
1: 李逵啊，你看这人挺恶，但是当这个黑脸大个子一说到娘，李逵这心就软了，因为他这次啊就是在水泊梁山特意接他娘来了。
3: 你说的可是实话？
0: 哎呀，好汉爷爷，我是实话呀。
1: 你姓什么叫什么？
0: 我姓李。哼，我这名不好听，我不好意思
1: 说出来。
0: 我说出来你可别打我呀。我叫李鬼
1: 啊，李鬼。
0: 哎呀，
1: 李逵合计你长得样可真像个鬼，今儿碰见我了，要是碰见黎民百姓啊，吓得都把人家吓死了。小白牙一露一脸黑，我告诉你啊，今天你提到你老娘，我就是回家接娘的，所以我饶了你。不过有一条，今后你再冒充我的名字在这江湖上胡作非为，我知道之后我就把你剁成肉泥。
0: 谢谢不杀之恩，谢谢，你放心吧，我再也不敢了。要说这功夫李逵啊来好心眼了，你像他究竟有没有娘，你调查调查呀，哪个屯子或者是哪个村子不就得了吗？他呢这功夫就听信了这个李鬼的话，从兜里边掏出10两银子，
1: 这10两银子孝敬孝敬你的老娘，再可不能劫道了啊。
0: 爷爷，哎呀，李逵爷爷，你可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1: 哎呦，整擦辈儿了。这李逵就把他放了。
0: 李逵把他放了之后，哎呀，
1: 这肠子肚子就打起架来了，叽里咕噜的。他才想起来，喝了6碗酒，走了这么一段路，没吃饭，肚子饿了。哎呀，我晚出来一会儿，吃点饭好了。你看看我这个人光喝酒没吃菜，
0: 这说饿了找点吃的吧。要说这条道他特别的熟，到家里还得有个20多里地儿，那么这一带啊应该有个村子，我呀先到一个村子找家人家，我花钱弄点饭，
1: 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天也黑了，我得回家给我老娘接出来。他想的挺好，往前走了不远，真就看见了一个小村落。正好这村东头有这么孤雕雕的3间房，这房子不新不旧，这人家还不穷。李逵不能进村子里啊，进村子里太显眼，他就来到了门口，
0: 在外边呢他梆梆梆敲了敲院门。哎，来了，有个夫人由打里边出来了，吱嘎就把门打开了。哎呦，这夫人一看
1: 来个黑大汉，他没见过呀。
0: 你是？
1: 李逵一看是个村夫，这人年纪也就在30多岁。李逵就挺客气，
3: 是这么回事，
1: 我呀家还有20-30里地，可是我走到这儿府内饥饿，我说大嫂啊，你这么办，我给你点银两，你帮我做点吃的，我吃饱了饭呢我好赶路。
0: 要说这个女人呐，一听说给钱儿当时就乐了，一想给我钱儿我给你做顿饭行啊，这无形之中又有点小收入。这个女人说好吧，你进来吧，我这就给你淘米。你一个人能吃多少饭呢？
1: 你有多少米呀？我有多少米？我那米炖的有的是米。哦，那我都用不上，你给我多做点吧。
0: 多做点？做一升米？
1: 不行。
0: 那2升米？
1: 也不行。
0: 3升米？
1: 差不多。
0: 哎呦，这夫人一听这一

0: 个人吃三升米啊。那时候啊，那米都论升论斗论担，这一升米好几斤呐，这三升米就十几斤呐。哎呀，这人饭量可不小啊。行啊，反正他给那么大一块银子也足够了，那你就在那等着吧，我这就给你淘米做饭。这夫人在米炖子崴了三升米，用水淘一淘，洗一洗，然后啊，把这米倒在锅里边，架起来柴炒，嘿，把饭就焖上了。那么也就在这功夫，李逵就内急，他到后边就方便去了。他方便完了，刚回来，哎，就听有人说话：“
1: 哎呀，娘子啊，我差点跟你见不到面呐！
0: 怎么回事？”
1: 刚才呀，我走路的时候啊，我看来了一个人，背了好些的银两，我拿着两把假斧头想吓唬吓唬他。我说我叫李逵，没想到他是真正的李逵。后来我一看不行，他要杀我，而且他胳膊出力气大，他武艺高强，我打不过他。我就跟他求饶啊，我就说我有80岁老母，如果你把我杀了，我的母亲就没人养活了。这个人心眼挺好使，还给我10两银子。他刚说到这，这夫人赶快就把他嘴给堵住了，别说话了。刚才啊来了一位，说是啊饿了，让我给他做点饭，上后院啊去净手去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李逵呀，悄悄的就听着，他看看下边还有什么下文。你呀，赶快去，咱们这西头有一家，他有麻醉散，就是那蒙汗药。你把那麻醉散拿来之后，我给这饭里边下点麻醉散，我让他吃完呐就迷糊，然后就把他绑上送官府。你要知道，抓到了李逵能得3000贯钱呐，3000贯钱那叫3000两银子，咱俩就发财了。要说再毒不过夫人心呐，这个女人的心也够歹毒的了。这些话没想到让李逵听的是一清二楚。李逵一听，什么？就在那饭里给我下点麻醉散，也就是蒙汗药，然后给我绑了送官。哼，你哪里跑？李逵这急性子，抢步就过来了。这夫人一看这黑大汉上来，哎呀不好，才撩一下子跑得倒挺快，从李逵那胳膊底下就钻出去了，结果这娘们就跑了。这李逵上去一把手把这个李鬼就给抓住了，然后这手一使劲，哎，把他脖子给拧成个麻花，咯咯一声咽气了。然后李逵怕他不死，拿起了泼刀，又给他噗噗捅了2刀。这功夫他才想起来赶快去追这个女的。再出去一看呢，这个女的跑到树林子里边啊猫起来了。李逵上在树林子里边一找，是踪迹不见。这功夫李逵饿了，回去吧。回到屋里边一看，饭也做好了。再看看躺着地下那李鬼，我让你害我，到李鬼身上他割了几块肉扔在火堆里边就烧上了，傻了点颜面子，一边吃饭是一边拿着李鬼的肉啊当菜吃。要说李逵可真够残忍的了，拿人肉当菜，这三升米的饭呢是一点没剩，这回可吃饱了。李逵一看呢，这天色已晚，赶快奔家走啊，万一这个女的跑哪块儿，再把官军领回来可麻烦了。你看看李逵啊，他也不傻呀，这李逵就奔家去了。这一带的路李逵非常的熟，但是走小道那就得绕点弯路。不管怎么绕，李逵很快就到家了。到家里边一瞧，哎呦，家里头这个穷啊，光秃秃的四壁呀，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好的。

0: 家具，甚至是连炕沿都没有。再一看老娘，想儿子，那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李逵进到屋里边，看到这个情景，心里边啊，难受极了。自己到了江州，通过戴宗混个小牢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有的时候还跟人家赌钱。可是自己娘怎么过得这么寒酸呢？再说他就想，他哥哥那也是个棒劳动力呀，怎么把娘伺候的这样啊？娘娘，就看李逵的母亲用手四外的摸，儿啊，铁牛儿，你回来了，娘想你呀。这铁牛一下子扑到娘怀里呀，娘啊，铁牛对不起你呀，这回铁牛接你来了，接你老人家跟我上梁山享清福。哦，这梁山离热山多远啊？哎呦，这老太太把那梁山呐、啊、当凉热的凉了。可是这时候啊，由他外边传来了腾腾腾的脚步声，他哥哥李达回来了。李达知道母亲的眼神不好，他呀进城里给老娘抓药去了。进屋一看，自己的胞弟李逵回来了。要说哥俩见面怎么也得唠几句嗑啊，可是哥哥呀恨透了弟弟呀。李逵杀完了人跑完了之后，官府把他给抓走了。最后经过几番轮流的审讯，人家李达确实没杀人，关了一两年才把李达放出来。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

0: 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逃婚》。
4: 一个神秘的电话，一次意外相遇，三口之家为何严阵以待，幸福靠近，为何临阵逃离，是谁煞费苦心欲除污点，是谁弄巧成拙暴露真相，一段危机能否化解。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5: 幸福婚姻呢，是情和爱的交响乐。记得一位哲学家呢说得好，在人生中啊，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晚年时代的守护神。妻子是如此，丈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夫妻之间呢，需要彼此融合人世间真挚的爱情、纯真的友情，以及彼此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还有啊，就是相互欣赏和关爱。没有这些的婚姻就是气球，一碰就会破。2008年的10月1号，夏小娟和高强呢，在亲人和朋友的祝福声中，幸福地举行了婚礼。那天呢，高强非常认真而深情地望着夏小娟，许下了一生的承诺：我要和你快乐地生活100年。看着这对小儿女呢，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韩芳和夏冬呢，终于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一直以来啊，都希望女儿能有一个美满婚姻的韩芳呢，看着如今女儿终于成为了一个美丽幸福的新娘，心里呢是百感交集。想想女儿结婚前半年的表现，想想一家人意外陷入的痛苦与烦恼，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么在夏小娟结婚之前，他是做出了什么样的惊人举动呢？2008年6月1号上午，在某文化公司工作的韩芳呢，和女儿夏小娟约好一起呢去订女儿婚宴的酒席，没想到夏小娟却临时变卦，并表示呢还没有考虑好结婚的事儿，希望呢先不订婚宴。高强呢和夏小娟从小就认识。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近期呢，结婚的事许多亲戚朋友都知道。夏小娟的临时变卦让韩芳不知如何是好。韩芳呢再三询问原因，夏小娟呢闭口不答。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夏小娟如此的恐惧结婚呢？
4: 美好姻缘为何要选择放弃？幸福靠近为何要临阵脱逃？婚礼背后经历了怎样的风雨？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5: 女儿的变化让韩芳很着急，私下里呢询问丈夫夏冬的意见。夏冬安慰妻子一番，劝韩芳呢等等看。夏冬对妻子啊一向是体贴入微，韩芳呢和夏冬结婚20多年，感情很好，在很多的亲友心里啊，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女儿的心里呢，爸爸就是家庭模范，老公的榜样。丈夫的安慰呢，让韩芳心里啊轻松了一点。本来打算呢过几天和女儿再好好聊。

0: 量。谁知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韩芳无意间听到丈夫夏冬啊正躲在卫生间里偷偷打电话，她听到了内容，让韩芳呢当时就懵了。韩芳到底听到丈夫打电话说了些什么呢？当时呢在卫生间里啊，尽管夏冬很小心的谈话，但还是让打算去卫生间的韩芳意外的听到。夏冬在电话里呢告诉对方近期最好少见面，因为他自己也有难处，而且女儿夏小娟呢正在怀疑两个人的关系。韩芳呢还听到夏冬打电话向对方表示自己啊对对方的感情他应该清楚。难道丈夫有了外遇？韩芳努力呢让自己冷静下来，让夏冬呢给自己一个解释，可是夏冬却一口咬定那只是一个对他有好感的女人，他们之间呢什么事也没有。没想到事后女儿夏小娟告诉了韩芳一件事，更让韩芳吃惊了。韩芳和夏冬两人争执的一幕呢让女儿夏小娟什么都明白了，这也坚定了她近些天来对爸爸的猜疑。夏小娟呢告诉韩芳，半个月前啊在咖啡厅她意外地发现父亲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一起，举止呢有些暧昧。出于呢对父亲的尊敬，或者说是对父亲的尊重，夏小娟呢没有当场戳穿父亲。后来呢她问过父亲，夏冬解释啊那个姑娘是公司的员工，当时呢正在讨论一个市场的活动方案。在夏小娟的眼里啊，爸爸真的是一个好老公，对妈妈的好真是几十年如一日。可是如今咖啡厅里的那一幕让夏小娟越想的越惶恐不安。你说要是连爸爸这样的男人都开始有了其他的情况，那世界上的男人还有可以值得相信的吗？韩芳的心此刻撕裂般的疼痛，难道丈夫真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儿？看着茫然无措的女儿，韩芳呢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强打精神，安慰女儿呢不要胡思乱想。但是夏小娟再也没有心思和热情地筹备自己的婚礼了，甚至对结婚呢产生了莫名的抵触情绪，所以啊才会在订酒席前突然动摇起来。本来呢想帮女儿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没想到家里先出了问题。女儿一直相信呢有幸福的婚姻是因为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可是如今这段坚固的婚姻堡垒啊也要坍塌了，自己该怎么办？又怎样帮女儿树立对婚姻的信心呢？韩芳开始失眠了，她躺在床上是越想越觉得不安。第二天啊，她悄悄找了几个在丈夫公司上班的朋友，打听丈夫和那个姑娘的事儿。虽然朋友们都吞吞吐吐，她还是听出了一些端倪。丈夫呢和公司里一个叫刘丽的姑娘关系啊的确不一般。夏冬回家后呢面对韩芳的质问百般辩解，知道妻子在暗中调查自己，夏冬十分的生气。丈夫到底出轨没有？为了这事呢韩芳和丈夫啊又争吵过几次，往日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荡然无存。一次呢韩芳和夏冬再次争吵时，坐在一旁的夏小娟突然说出了一番话，让韩芳和夏冬都愣住了。夏小娟究竟说了什么让两人震动如此之大呢？
1: 神秘电话为何引发夫妻争吵？意外相遇为何打乱婚礼计划？三口之家为何严阵以待？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0: 夏小娟看到爸妈闹成这样的是伤心不已，她告诉父母心里呢特别难受。他告诉爸爸他在自己的心中曾经是多么美好，自己甚至呢在以他为标准找老公，可是如今啊他对婚姻的信心都被他们毁掉了。夏小娟是再也没有心思筹备婚礼了，她决定推迟已经定好的婚期，并且很快的请了半个月长假，悄悄的独自一个人去了西藏，说是呢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的想想结婚的事儿。女儿临阵逃婚，韩芳和丈夫彻底慌神了，夏冬呢十分自责，甚至觉得自己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在面对妻子的再次询问呢，他终于坦白了自己的婚外情，这让韩芳陷入了异常的苦恼之中。不想发生的事情终

0: 终于被证实了自己该怎么办呢？夏冬呢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副总兼市场部的经理，刘丽呢是市场部的企划，两个人配合很默契，互相帮助呢也共同完成了公司的许多宣传活动。在不断了解的同时呢，也渐渐的互生情愫，两个人在工作中是互相欣赏，日久生情。下班后呢，常常一起去咖啡厅聊天，不想一日呢被女儿夏小娟发现。丈夫呢终于亲口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情，韩芳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但她还是决定委曲求全的帮助丈夫呢掩盖这段婚姻污点，因为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女儿因为他们而放弃一段好姻缘。夏冬和韩芳商量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办法能瞒过女儿吗？当得知夏冬给了刘丽一笔钱将她从公司打发走后呢，韩芳的心里啊轻松了不少。韩芳呢随后给女儿拨通了电话，她对女儿故作轻松地说呢，自己调查过了，外遇一事纯属误会，让女儿赶紧回来筹备婚礼。半个月后呢，夏小娟带着满腹疑虑呢飞回了家，韩芳和夏冬呢手挽着手，脸上挂着微笑，装出一副恩恩爱爱的样子，在机场呢迎接女儿。韩芳的良苦用心呢颇见成效，一场的家庭风波似乎啊就这样平息了。在韩芳的催促下呢，夏小娟和男友高强呢也欢欢喜喜的去订了婚宴的酒席。一周后呢，夏小娟去上海出差了，韩芳呢无意中发现丈夫和刘丽仍在暗中往来。为了不让女儿发现，韩芳呢约见刘丽，表示愿意拿出10万元，条件是呢刘丽必须彻底离开夏冬。刘丽一脸嘲讽的笑容拒绝了韩芳，那天呢两人是不欢而散。韩芳呢在电话里警告丈夫夏冬必须与刘丽一刀两断，夏冬表示呢需要一段时间，但韩芳呢一天也等不下去了，在女儿出差回来之前她必须彻底了结此事。没想到韩芳的方法将问题啊推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她究竟对刘丽做了什么呢？
1: 是谁人前甜蜜大秀恩爱？是谁煞费苦心欲除污点？是谁弄巧成拙暴露真相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0: 几天后呢，夏小娟回家了，那天呢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有人敲门，韩芳去一开门，站在屋外的居然是刘丽。短短一周时间呢，刘丽像换了个人似的，一脸的憔悴，头发凌乱。还没等韩芳呢做出反应，刘丽啊已经冲进了屋内，对着夏冬叫嚷，让夏冬呢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虽然最后夏冬几乎是哀求一般劝走了刘丽，但是韩芳和丈夫的恩爱秀再也进行不下去了。韩芳呢原原本本啊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女儿，夏小娟呢半天才缓过神来，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望着父母，做出了一连串让他们更加担心的举动。第二天呢，夏小娟就搬去一个女友家住，她害怕见到昔日恩恩爱爱的父母啊一夜之间变成了冤家。三天之后呢，高强告诉夏冬，夏小娟把结婚钻戒呢还给他了，而且还取消了婚宴的酒席，看样子是铁了心不结婚了。夏冬受不了这么重的打击，心力交瘁，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韩芳感到心都揪了起来，自己煞费苦心要抹掉这个婚姻污点，没料到事情却越来越糟，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女儿再次回到他们的身边呢？这天啊，夏小娟去医院看望父亲，夏冬呢支开韩芳，说想和女儿好好谈一次。两个小时后呢，夏小娟眼圈红红的走出病房，把母亲呢拉到一个僻静处，说出了一番让韩芳不知所措的话。夏小娟呢告诉韩芳，爸爸和刘丽的感情呢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龌龊，而且爸爸呢真的很痛苦。韩芳一时有些恍惚，为什么把这事儿捅破了，女儿反倒好像不那么耿耿于怀了呢？很害怕，因为未婚夫高强和爸爸一样都那么优秀，他无法阻止别的女人对他动心啊，而且呢他也无法保证这一辈子他都能抵制得了各种诱惑，他害怕这种事情发生。但更害怕的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补救。

0: 女儿走后呢，韩芳一夜未眠，反复回味着女儿的话。天快亮的时候啊，她的思绪也渐渐的清晰起来，是该好好的面对丈夫夏冬的这段婚外情了。韩芳接下来的做法会不会再次让女儿失望呢？第二天呢，韩芳去了医院，还买了一束丈夫最喜欢的百合。她坐在丈夫的床边呢，一脸平静地告诉夏冬，她想和他呢像朋友一样的聊天，想听一听他讲讲刘丽的事儿。夏冬呢先是感到意外，犹豫了片刻，终究敌不过韩芳那双充满坦诚的眼睛，对妻子讲述了这段隐情。
1: 是谁守候幸福历经风雨？是谁痛苦挣扎化解矛盾？当危机降临时，婚姻保卫战该怎么打响？警示通言之逃婚正在播出。
0: 这些天的经历让韩芳明白，这段感情呢不能简单粗暴的处理。韩芳呢给刘丽打电话，平静的告诉她呢夏冬住院了，希望她能去看看，然后啊两个人能见个面，想当面的向刘丽表示歉意。刘丽接到这个电话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打完电话呢，韩芳一个人去了医院附近的一家环境优雅的茶楼。两个小时后呢，韩芳等来了刘丽，他们能坐下来像朋友一样谈心吗？这一次交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与上次见面时的剑拔弩张相比呢，今天的气氛友善了许多。韩芳看着一脸茫然的刘丽啊，真诚地向他道了歉，并且表示呢错怪了刘丽，也明白了他和夏冬的感情有多真挚，而且也谈到了自己和夏冬因为女儿逃婚的烦恼。刘丽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望着一脸真诚和歉疚的韩芳，刘丽一时呢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沉默良久啊，刘丽表示，看到韩芳是一个如此大度和真诚的女人，她决定退出这段感情，因为她不想让夏冬痛苦。刘丽此刻眼里泛起了泪水。和刘丽告别之后呢，韩芳感到心里踏实了很多，对化解这次婚姻危机呢也是成竹在胸。接下来啊，韩芳做的一些事情呢更加让刘丽感动，也更加坚定了刘丽退出这段感情的想法。第二天，韩芳又带着礼物呢去看望刘丽的父母，告诉他们不要再给刘丽啊施加压力了，要相信刘丽会处理好这段感情。刘家父母呢如释重负，韩芳呢还找朋友啊给刘丽安排了一份工作，他甚至允许刘丽和夏冬可以保持正常的交往。他知道让一份感情冷却呢需要时间，韩芳所做的一切慢慢化解了刘丽的敌意，也让夏冬呢感激不已。就在一切又慢慢走向正轨之时，一个惊喜又降临了。一天的韩芳下班呢，意外的看见女儿在楼下等她，女儿兴奋的跑过来告诉她，刘丽呢今天乘飞机啊离开这里去外地工作了。临行前呢，她给夏小娟打了一个电话，为自己打扰他们一家的生活呢表示歉意。韩芳一家三口呢又回复到了往日的那种和谐快乐幸福的局面当中，美满幸福的家呢又回来了。女儿夏小娟呢很想听一听妈妈是如何化解这段婚姻危机的。爸妈的重归于好呢，让夏小娟对自己的婚姻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韩芳呢一五一十的给女儿讲了自己这段时间做的事情，然后呢郑重其事的告诉女儿，她和夏冬呢一开始犯了一个错误，想把这个婚姻危机啊在女儿面前呢隐藏起来，后来她想明白了，她要正视问题，智慧化解危机，这才能真正消除女儿对婚姻的恐惧感。韩芳呢告诉女儿，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婚姻一辈子不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一定要相信，只要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夫妻情分做保证，加上理智的面对，婚姻中的问题啊不难解决。家庭中啊，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当原本感情基础良好的婚姻不小心偏离了正常轨道的时候啊，如果父母能为了自己也为了子女呢努力去抢救这个婚姻，那么子女呢就可以从父母的榜样那里学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功课，就是婚姻或家庭关系是会

0: 碰到困难的，但是只要双方有诚心，愿意努力学习，困难呢是可以克服的。我想呢，这是父母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因为这样的孩子啊，好像打过预防针，将来呢，他们在人生碰到亲密关系的问题时，免疫力就会比较强。韩方的夫妇呢，给女儿上了一堂生动的婚恋课，与婚姻一起成长是一种能力。在这里呢，祝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

0: 种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人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8: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让儿童手表回归定位与通话，怎么就这么难呢？给孩子戴上手表本来是为了多一份安全保障，怎么反而成为一个防不胜防的隐患源头了呢？在我国，儿童智能手表普及率近三成，相当于每三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人佩戴。实时定位、一键通话等功能确实为了家庭联络提供了便利。然而，当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支付漏洞频频发生，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时，我们也不得不追问，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智能设备究竟是在手保护安全，还是在算计儿童呢？针对行业乱象，咱们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一份覆盖了内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这一纸标准仅是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使用的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

时，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在一步又一步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对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些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对儿童注意力的无底线的争夺。如今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筑牢了堤坝，实则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给了家长的安慰剂，对于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的矮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产品底层的商业化的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添加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呀，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一块胶布。不从功能设计源头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形同虚设。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而不治本。在侵占实践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维度上演变为对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你像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啊，是方便孩子应急消费，培养基本财商。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1分钟来制造心理紧张感，诱导孩子来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就已经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很大。单次金额虽小，但是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的诱导消费，其累积下来的损害呢，却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之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因为手表使用场景隐秘，家长难以实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得以轻松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就应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呀，反而容易带来了风险隐患。守护清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定位精准、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呢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完善配套细则，将治理常态化。咱们都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绝不应该是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童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呀，才能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吃鸡蛋的问题呀。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告诉大家。首先，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先来说一下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 70% 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这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十分有益处的。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样问题，是不是要限量吃呢？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咱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啊。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呢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另外啊，像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你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呀，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你可以采取蒸啊、煮啊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1个鸡蛋就可以了。
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5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饮食指南》，高胆固醇血症的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脑、肝、心，你像红肉、猪牛羊肉啊、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呢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吃半个或者只吃1/3的蛋黄。咱们再来说一下肥胖人群。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那个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啊，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呢，依然不建议吃太多。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

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呀，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用蒸鸡蛋、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呀，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建议啊，每天摄入1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低脂脱脂奶呀、大豆类呀、低脂瘦肉等。最后呢，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鸡蛋的量，同时咱们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怎么个烹饪方式啊？尽量的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呀、炸呀这样的啊，这样对身体呢就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在饮食整体搭配上关注是否合理。来听一首李玉刚演唱的《逍遥生》。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指甲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指甲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 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9: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0: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9: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2: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游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3: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游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4: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 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8: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8: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9: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0: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23: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24: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25: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26: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25: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7: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8: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

0: 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三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0: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3: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

0: 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

0: 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4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51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5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6: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4: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何时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7: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4: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9: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8: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0: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8: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11: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乘30乘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8: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8: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乘40乘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乘30乘40厘米。祥鹏航空，
13: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乘30乘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乘40乘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乘40乘55厘米。
8: 首都航空，
14: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8: 九元航空，
15: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8: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6: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8: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6: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8: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6: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0: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17: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8: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7: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19: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7: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19: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7: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 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8: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

0: 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0: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1: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
3: 心。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1: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0: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9: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圩回收利用率超过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 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的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8%，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五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12: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共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9: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12: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啊，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啊，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啊、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啊，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像北京、上海啊，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 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更清洁。
9: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把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
13: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12: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还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3: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12: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 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他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啊，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9: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迎来世界自行车日，去年我国自行车年产量破亿辆，骑行被称为黄金代步运动，成为一种热门健身方式。那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骑行方案？肢体协调性差的话，学不好骑车还能改善吗？怎么把控骑行姿势，远离运动伤病？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与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6: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

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啊。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万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 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呀，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啊，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来一些小推荐啊。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要配置动力够用、空间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星越 L。如果呢喜欢日系车的省心，不想油耗高，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CRV 的混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叫。

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呀、啊，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 八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吗？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0%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0,000，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0,000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来越冷淡。很多朋友就算看到了这个叫骨折价吧，啊，打骨折嘛，也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它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它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啊，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0,000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 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10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智能化的体验比什么发动机排量啊、变速箱的类型啊更加有吸引力，而且呢，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发，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车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

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啊，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万多，保险6-7千，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万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0000多块钱，保险呢4-5千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2千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3千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0000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0000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3千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啊。
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十几分钟，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啊，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啊，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8: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嘛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
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

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看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1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啊，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儿，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
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啊？于是呢，就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

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啊。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3: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我们来听阿妹张惠妹。在1998年的1月10号，张惠妹开了她的首场演唱会。那么有了前面两张专辑的基础，也为了完成她的心愿，为了演唱会上歌迷能够更好地和阿妹来互动，当时唱片公司特地赶在演唱会之前发行了阿妹的《魅力四射》这张专辑。专辑当中收录了阿妹从小到大最爱的歌，而其中的一首《站在高岗上》唱红了两岸三地，也进一步奠定了张惠妹她的天后。

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歌，就会想起她在舞台上魅力四射、又唱又跳的样子啊。所以现在她变胖了又怎么样？她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一个张惠妹啊。张惠妹的歌，非常适合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来听，觉得就热血沸腾起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旧时光里的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和心情。有一次康熙来了做了一次选题，是减肥达人。那些一个个瘦身之后的漂亮的男生女生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说话依然很低沉，动作比较慢吞吞，并且呢依旧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小 S 就问说，你们这些人都这么帅气漂亮了，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好脾气啊？按道理你们现在有很多人追的，应该很得意才对啊。然后蔡康永就戳破了真相，他说这些人在曾经肥胖的日子里是很自卑的，这种自卑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或者干什么都很在意别人的目光跟评价，他们身体里住的还是过去的那个自己，所以他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慢慢适应，然后再真正的变得自信起来。然后呢，我就把这一期节目推荐给我一个女生朋友看，就像。

励他一下，因为呢，他一心想减肥，但是总是没有毅力。我说，你看，既然你那么想要变瘦，可是呢，又没有毅力，你是不是要向别人学习一下呢？可是那个女生朋友居然回了一句，她说，既然减肥变好看了，还是那么自卑，那么这么努力的意义在哪里呢？是啊，很多事情，我们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2009年的一支作品《命中注定》。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跟你来随意的听听歌聊聊天。前面在跟你说到啊，我们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想起看过一个混迹于拉丁美洲一边工作一边玩的小女生，她写的一篇类似于心灵鸡汤的文字。她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强大啊，意味着你在一个团队里有优先的选择权，在人生里面你可以尽可能的走那些有效的路，而那些暂时看上去不累的工作，到最后失去的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选择的权利。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愿意努力，要的就是一份有的选，而不是仅仅无可奈何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之所以减肥，之所以想变美变好，之所以愿意拿自己的能力去换取薪水换取资源，之所以愿意珍惜

一个有意思的朋友。说真的，这一切不一定都绝对会有收获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冒险的事情，只不过有些人走得大胆了一些，有些人因为害怕步子就迈得小了一些，也有一些人刚出来没几天，觉得江湖太险恶了，所以我还是躲回山洞里吧，安全舒服，也不会出事的。接下来这段话我想送给所有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打拼、毕业、坚持留在大城市、拒绝了父母给安排的舒服安逸的工作，可是呢，因为太过辛苦，也一直在纠结、在犹豫、在怀疑自己的朋友。我想从前段时间看电影《山河故人》开始说起，看完之后心里还是挺压抑的。我知道贾樟柯的调性一向是这样的，只是再一次走到那个剧情里的时候，你还是会被故事里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的沧桑而觉得难受，而看完电影之后，我看了贾樟柯写的一段文字，真的是字字戳心。但我觉得看完你就能够理解了。贾樟柯说：“当我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比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在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之后同样没有区别。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电影非常的伤感呢？可能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任何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做斗争的一种平凡而又庸常的人生。

江美琪翻唱版本的《最美》也是有着别样的味道啊。实际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贾樟柯在写在《山河故人》之后的那一段话，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可能一直会怀疑自己是否应该逃离家乡那个小镇，可是又害怕自己在大城市混不出日子，所以没有资格说自己选择这条路就是正确的。我们可能会害怕让父母失望，让亲人失望，让自己失望。可是我在想，或许我们不是为了一定要功成名就或者衣锦还乡，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对抗，跟这个庸庸碌碌的生活对抗。跟日渐而少的人生对抗，就好像汪涵说的，他说生命的丰富程度会让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生命长短担忧这件事情。而罗永浩曾经为他的理想主义式的创业总结过一句话，他说通过干干净净的赚钱，让人相信干干净净的赚钱是可能的，通过实现理想，让人相信实现理想是可能的，通过改变世界，让人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当然，这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宣言。我想，虽然罗永浩现在他的手机事业真的称不上成功，也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成功，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希望他可以成功的，因为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有趣一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好音乐。好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今夜情为证》。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共同倾听最中国的声音。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在民族音韵当中边走边听，用旋律描摹勾画一幅音乐中的大中国。一程山水一程歌，吕薇《梅花雪》。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李逵回到家里边一看，老娘两眼已经什么都看不着了，心里头感到非常的寒酸，就想把老娘接走。可是这功夫，他的哥哥李达回来了。这李达对李逵有一肚子火气，一看李逵回来了，哥俩说着说着就要动手打架。但是一伸手啊，那李达肯定打不过李逵，这李达扭身就跑了。他一跑，哎呦，李逵一想，坏了，他哥哥肯定去找人去了，一旦找来人把他抓起来，那也值3000贯钱呐。不行，我赶快呀，给我娘背走。他背起老娘就走。娘啊，你跟我走吧。可是一合计，不行啊，万一我把老娘背走了，我哥哥领人回来一看娘也没了，肯定就得追我呀。嗨，有了，我哥哥现在连个媳妇都没有，再说家里的房子这么破了，四壁光秃秃的，谁能嫁给他呀？他就把在水泊梁山带来那大银子50两一块儿放在水缸的缸盖上了，因为这地方显眼，他哥哥一来就能看见。如果他哥哥看到银两，就不会再追他了。要说李逵啊，还真有道，他这招啊还真好使。他把他娘背走了之后，不长时间，他哥哥领着本村的一些大小伙子就回来了。在这儿，我弟弟就在这儿，他要把我娘抢跑。可是进屋一看，那水缸盖有一块白花花的大银两，有50两重啊！他马上就把这银两抱起来了，然后回头就跟这些人说：“我弟弟跑了，跑了就跑了吧，咱们别撵他了。再说我弟弟那武艺高强，咱们撵上他，他那大刀一抡呐，兴许把咱们呐伤害了。”再说这些人一听，可也是。李逵小时候叫铁牛，那打架谁打不过他？行了，他跑就跑吧。再说乡里乡亲的，大伙是看李达面子来抓李逵。如果李达不叫他们呢，他们也不会来。大家伙散了，李达也挺高兴，这50两银子盖房子娶媳妇儿什么都够了。再说他也惦着，他老娘跟李逵去了，真能享福吗？嗨，他老娘啊跟李逵这一去，不光没享福，这命还丢了。怎么说呢，李逵背着老娘大道不敢走，他走一些荒山野岭那些小道。走着走着呀，这天就黑了。再说这娘出来的太慌张，也没吃也没喝。走到一个山岭之上的时候啊，这娘啊就感觉到口干舌燥。哎呀，儿啊，娘渴死了，能不能给娘弄点水喝呀？再说李逵啊，虽然胳膊粗力气大，你看看提了一把泼刀，再背着老娘，不管老娘有多重，那也得有100多来斤啊。这背在身上走了20-30里的山路了， 也确实累了，他也想歇一歇。早快大青石板就把老娘啊放在那儿了。娘啊，你先歇着，铁牛给你找水喝啊。他拿着这把坡刀啊，就下去找水去了。这荒山野岭上哪儿找水呀？哎，你还真别说，你看这夜深人静啊，李逵就听这山下边有潺潺的流水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哟，有小溪，好，他就顺着声音过去了。到这一看，这小溪的水呀，哎，流的是清溜溜的。他趴在那儿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先喝了几口，哎呦，这水真甜呐！那当然了，山泉水啊，能不甜吗？那是纯绿色的，一点污染也没有。哎，李逵喝饱了，可是给娘怎么能往回拿呀？用手捧捧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还没有碗。哎，他就四外看一看，找个东西得把水装起来呀。水这东西啊，必须得不漏，如果你漏了白拿了。哎，上哪找碗呢？这大山里边上哪找碗去？哎，你看这功夫，他就看着远处有一个山神庙，我先进去看看去。就到这山神庙了，这山神庙也没有能装水的，就看呐，有一个香灰缸子，这玩意儿行，但这玩意儿太沉呐。这铁牛有力气，到这就把这香灰缸子给搬起来了。那是石头磕的，专门啊装香灰的。他把这石头的香灰缸子扛在身上，到这个小山泉这块儿就接满了水，抱着大石头缸子就往山上去。到了山顶上一看，坏了，老娘没了。这深更半夜的，老娘眼神又不好。娘啊，娘，铁牛把水给你找来了，你不渴吗？娘娘，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怎么回事呢？这时候啊，他借着月光这一瞧，哎呀，就看三步远的地方有血迹，坏了，这山里是不是有野兽啊？不好！他把这香灰缸子扑通一下子就扔地下了，然后他提起了坡刀，顺着血迹就追。走着走着，哎呦，就看见有一个山洞，这山洞里边有两个虎崽子，跟着李逵就瞪着眼睛。李逵明白了，他娘被虎吃了。再看呐，这俩虎崽子正在那啃他娘的大腿呢。李逵当时啊，气得就控制不住了，他提着破刀啊，扑的一下子就把其中这一只小虎崽子给杀了。再看那个小虎崽子，噌的一下子窜上来，李逵回手啊，噗，又一刀把这个小虎崽子又给杀了。就这两下子被一只母虎给看见了。虎毒不食子，这话不假，这虎啊也护犊子，一看自己的两个后代被一个黑大汉给杀了，他蹭的一下子由他身崖上就窜过来了。李逵一看这个母老虎窜过来了，他的头一低，然后他一回身，噗，这坡刀一下子就插入了这个虎的肛门呐。这个虎大叫一声，哦，哭，屁股带着这把坡刀掉到山涧里边去了，扑通一下子，当时就摔扁乎了。那么这时候

0: 他头顶上来了。你看他把这刀往上一捅，噗，他一下子就扎到了这老虎的嗓葫芦这块。这虎啊又有一定的重量，往下再一落，咔哧，就把他大脖梗子给挑开了，那血哗的一下子喷了李逵一身呐，当时是气绝身亡。李逵是连杀四条虎，俩大俩小，杀完了虎他也不解恨啊，他娘没了，心里边别提有多难过了。现在浑身都是虎血，也来不及呀、啊、清洗了，但是这一身血怎么走啊？嗨，他想起来了，山下边还有个小清泉呢，到那儿啊洗洗再说吧。来到这小山泉这块啊，就把身上的血呀好一顿洗。要说洗这些血呀，还真就得用凉水洗，那凉水一洗呀干干净净的，可是怎么干净也像落汤鸡似的。李逵洗完了之后这一瞧啊，哎呦，小半夜了，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吧。因为李逵心里明白，他哥哥找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再说自己老娘也被虎吃了，这无牵无挂了，这四条虎也让我杀了，走吧。李逵就奔山下去了。走着走着，就看在树林里边呼啦一下子站出了好几条大汉呢、啊、这些人一个个拿着刀枪棍棒钩竿铁尺。李逵借着星光一瞧，这些人呐、啊都是一些猎户。再说这些人心里就合计，这深更半夜的有动静，他们就以为啊这大虫来了，没想到是个黑大汉。嗯，这位壮志你怎么敢走黑路呢？这个岭上有大虫啊。什么？有大虫？大老虎让我杀了？什么什么让你杀了？你说的可都轻快呀、啊、那好几条老虎呢？啊，是啊，一共四条老虎，我都给杀了。
1: 大伙一听，这是天方夜谭呐，
0: 四条虎你一个人都杀了？是啊，怎么还不信呢？你看过去啊。其中有一个人一吹口哨，吱这一响，来了六七十个猎户。这六七十个猎户有的披着兽皮，有的拿着大钢叉子，还有的拿着弓箭。听说李逵一个人杀了四只老虎，你说不信吧？他身上湿漉漉的，说是、啊、虎血清洗的。你说信吧，根本不可能。这几只老虎在这伤了好多人，县太爷都没办法，特意下令让全县的猎户集中到这个岭，一定要抓住这几只大虫。没曾想就过来这么个黑大汉，就把四个老虎都杀了。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举着灯笼火把跟着这李逵过去看看吧。再说李逵也没走多远，等他们几个上了山梁，来到这老虎洞外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一只大公老虎，两个小虎崽子。再往山下一瞧，虽然看不清楚，但是啊那死虎摔的那血迹在那留着呢。赶快下去人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在这山沟里边把这只死虎抬上来。这六七十人就开始分工，两个小虎崽好办，几个人呢换着抬到山下。至于两只大老虎啊，就得多安排几个人互相啊半里路一换，也给他抬下山了。可是李逵这回啊，他不是一般的人物喽，那就成了真正的打虎英雄了。把这四只老虎先抬到附近一个大户人家，这大户人家姓曹，叫曹太公。这个曹太公啊是个员外，过去曾经是个县里边的一个官儿，

现在告老还乡，但是啊，当官那时候啊，没少搂钱，这家里边是家大业大，有很多的财产。再说这人呐，也特别的刁蛮，街坊邻居啊都挺惧怕的，因为这个人呐，说话是口是心非。这深更半夜的，这个曹太公就起来了，一听说这些猎户把老虎打死了。也挺高兴啊，这老虎要是真闹起来呀、啊，离他们曹家庄啊太近，一听说这虎患没有了，赶紧呐、啊，他就张罗安排人到处个地方把这四只虎都抬进来了。曹太公就得打听打听啊，这一打听才明白啊、哦，感情不是这些猎户打的老虎，是有一位大汉外乡人半夜走路赶到这儿。把老虎都给杀了，曹太公上前就给这大汉施了一个礼呀、啊！哎呀，壮士啊，太感谢你了！那么问问你尊姓大名啊？李逵一合计，哎呦，我可别说错了，一说我叫铁牛李逵，那不麻烦了吗？哎呀，我这人呐也没名，你叫我张老疙瘩吧，啊，张老疙瘩，感情跟张作霖一个名。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胆儿特别大，大伙就给我起了外号，小名张老疙瘩，大名叫张大胆儿。哎呦，真乃是大胆的人士啊！壮士，你这胆也太大了，你怎么这么有本事，能杀了四只大虫呢？这也太厉害了！来来来，赶快备上酒菜。要说这功夫，李逵啊，确实饿了，一听说备上酒菜。来吧，这酒菜摆上了，他是没少吃也没少喝。你可别看话没腿儿，但是跑得快呀！不长时间，周围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了，说是啊，有这么一个大汉，在夷陵杀了四个大老虎，这大老虎都抬到曹太公家了。一传十，十传百呀、啊，是百传千，千传万。呵，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是成群结队，都要看一看这老虎什么样。这时候，曹太公正陪着这打虎的壮士在庄上吃酒呢，越喝越高兴啊。也人家宋江啊，告诉过李逵，千万不能贪酒。可是李逵现在有点驾云了，一来呢高兴了，二来大家伙一捧他，这人呢架不住抬举，这一抬举就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可是就在这功夫，来看老虎的人当中就有一个女人，就是昨天晚上李逵想拿银两换饭吃那个妇道人家，就李鬼的老婆。这李鬼的老婆一听说什么有个黑大汉一块杀死了四只老虎，他就觉得这人可疑，因为昨天呢他领了一些庄客回到家里边，一看他丈夫李鬼已经被杀死了，身上的肉啊还被骗去好几块，他心想肯定是这个李逵干的事儿，因为他饭都吃没了。他当天晚上就逃到娘家，他娘家离曹太公家也不远，他准备天亮之后跑到县城的衙门里去告状去，就说这黑旋风李逵把他丈夫杀了，这县太爷就得派都头带着土兵去抓他，一旦把他抓起来，自己不就立功了吗？那衙门里的3000贯赏钱就到手了。他想的没事儿，可是，一听说有一个黑大汉打死了老虎，他就画了个问号。要说这娘们儿啊，可不简单，他还真就给算对了。他不是来看老虎来了，他是看看打虎的人究竟是谁。哦，曹太公陪着喝酒呢，那个大汉正是李逵。他呀，压不巧动的，谁也没告诉我。

0: 找到了李正，这李正就是村长啊，村长那也是最基层的政府啊。这李正一听，什么打虎那个人就是江州劫法场的李逵，哎呀，这要是把李逵抓起来，这不也立功了吧？他就问这个女人呢，你看准了，千真万确呀，如果他不是江州劫法场的李逵，他怎么能有那么大的本事把那四只老虎都杀了呢？这李正一听也对，行，你呀、啊、跟任何人也别说，我先过去看看去。这李正啊到了曹太公的家，一看曹太公正陪一个黑大汉喝酒，曹太公给他介绍介绍，这是我们的李正，这姓张，张老嘎的，也叫张大胆儿。李逵呀、啊、乐呵呵的给这李正还端了一杯酒，来来，你喝一杯。这李正说，我不会喝。哎呀，我跟太公啊有点事儿商量商量，你呀、啊、先在这儿等一会儿。他就悄悄的给这太公领出去了。哎呀，我说曹太公啊，你听没听说最近呐、啊、咱们沂水县下来告示和公文了？怎么回事？江州劫法场那个李逵就是这个打虎的英雄啊。什么？是他？那么现在把他抓起来不行啊，你看他浑身上下嘎达溜秋，那身肌肉，那老虎都敢杀，咱们这些庄客能是他的对手吗？那怎么办呢？嘿，要说这李正啊有主意。我说太公啊，您呐、啊、再找几个人陪他喝，然后把他灌醉了，只要他喝多了，咱就找人把他捆上，到时候再有本事他也跑不了了。嗯，好好好。这太公一听这是好主意，他又找了几个能喝的，他跟他们交代了，这个打虎的英雄啊，他可是一个朝廷的要犯，把他逮着啊，咱都有酒喝，你们想办法来个车轮战给他灌醉了，只要他喝多了咱就下手。都立功心切，再说一听把这人抓起来就能发大财，行啊。这些人呐、啊、笑嘻嘻的就过来，来呀，打虎的英雄，我们尊敬您呐、啊、跟您认识认识，三生有幸，来吧。你看他一杯我一碗，这几下子就把李逵给灌多了。这李逵呀、啊、喝着喝着这舌头就硬了、啊、哎呀，我喝，我能喝，来呀，嘿，左一碗右一杯，不大功夫是酩酊大醉呀、啊。这李逵一喝多往那一躺，哎，就睡着了。他一睡着，这李正一吩咐，来了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呢、啊、拿起了绳索，蹭蹭蹭蹭把李逵捆个结结实实。看来李逵是在劫难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

0: 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 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3: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4: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6: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5: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 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

0: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马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

0: 滚滚长江。
1: 阿宝，
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1: 找了什么船？
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桂忠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忠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3: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桂忠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4: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轮。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 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5: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6: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5: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刘磊，那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

0: 安排此事，将在机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检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检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为了出现检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4号的0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4号凌晨4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2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也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3: 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莱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 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

0: 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关于链接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链接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6: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6%，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军阳、邢雅文的报道。
7: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通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8: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5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清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9: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起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7: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

0: 程，标志着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卢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1: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0: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橡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卢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2: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0: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卢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卢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6: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5: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钦州5、7这两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加。

0: 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星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星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1: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0: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星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翔太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0: 叔叔，
1: 顾良，
0: 顾叔叔，是我呀，
1: 是你。
2: 他还好？
1: 不好，他死了。您爱他吗？
2: 曾经爱，我离开是有原因的，只是这些都不该让你来承担的。
1: 我也早该忘了你的样子。
3: 你疯了吧？你是真的
1: 爱上
3: 他了吗？
1: 顾良辰了，是。
2: 好了，别怕，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的。
1: 你从来就没有爱过。
4: 想哭就哭吧。
1: 不对吗？我不想哭。
2: 对不起，丫头，我想，我爱你。
5: 多听听广播剧，十之彼处，暗之未央。
1: 也许，一个人要走很长的路，经历过生命中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与苍凉，才会变得成熟吧。而有些人，一经相遇，便恍如隔世。于是你说，与其悲伤，不如遗忘。顾良辰，我常常在想，假如我从没遇到你，那或许如今的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0: 哟，小然来了。
1: 嗯，以后还要请苏前辈多多关照啊。
0: 小然，你就安心在这儿唱歌吧，有我罩着呢。
1: 行，那我先去后面准备准备。
0: 嗯，去吧。
3: 哇，真好看，你也帮我调一杯吧。
1: 我一直不喜欢这样的地方。
3: 我也要。
1: 这里的夜景诡谲的让人迷离。我突然有些害怕，要是在这里待久了，会不会迷恋上这种感觉？那种细细的、浅浅的，滴落在盛着五光十色液体的酒杯中，慢慢的沉下去的感觉。
0: 想什么呢？
1: 嗯？
0: 哎，来，尝尝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是什么酒啊？
0: 荆棘。
1: 你起的名字？
0: 嗯，是。
1: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0: 呵呵。
1: 好了，该我了，谢谢你的荆棘。
0: 加油。
1: 嗯。啊，对不起，对不起。
6: 不过来。唱歌，
1: 你放开我！
6: 听见没有啊？唱歌，我让你给我唱歌，老子有的是钱。
1: 对不起，我不会。
6: 不会？
1: 啊，我的吉他。
0: 小然，小然，你没事吧？哎呀，都流血了，小然。
1: 我的吉他。
0: 哎，小然。
1: 我的吉他。我的吉他摔坏了，再也不能用了吧。
7: 小然，送给你你最喜欢的那把吉他。
1: 啊，真的？
7: 嗯，等你学会了一定弹给我听好吗？
1: 一定，一定第一个给你听。
7: 真喜欢听你唱歌啊。
1: 那我每天都唱给你听。可如今不可能了。再也不可能了。
0: 小然，你还好吗？
8: 小然，去跟易老板道个歉吧。
1: 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为了我被摔坏的吉他，还是为了我被划伤的胳膊？
0: 算了，老白，别为难他了。
2: 擦擦吧。
0: 顾叔叔。顾叔叔，是我呀。我是苏诺，苏诺啊，
9: 苏诺，是你啊，好久不见了，瞧瞧，你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要认不出来了。
1: 顾叔叔，顾良辰，所以，你真的就是那个顾良辰，你就是 他整天挂在嘴边的。那个顾良辰，顾良辰，是你？
2: 小然。
1: 是我。
2: 他还好吗？
0: 小然，
2: 小然。
9: 小然，来来来来来，给你带好吃的了。
3: 哎呀，顾良辰，你来了呀。
9: 嘿，没大没小，你得叫我叔叔。
3: 我才不要呢，去找叔弄完了。
9: 小柔，没想到，没想到你竟然骗我这么久。
1: 良辰，良辰，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良辰。
9: 你根本就不爱我，对不对？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阴谋，林小柔，我算是看透你了。我没想到你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1: 什么？对，你说的都对。哼，我是骗你的，我都是骗你的。
9: 林小柔，我们结束了。
1: 良辰。
7: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他。没有想到的是，如今他竟然已经离婚。我不知道他的前妻是个怎样的女人，我只知道能跟他在一起的一定都是温婉的女子。这是哪儿啊？
2: 醒来，丫头。
7: 顾良辰。
2: 对不起，丫头，不能陪你吃饭了，公司有事儿，我必须得回去一趟。哎，你呀，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好好吃饭吧？行了，你快去吃点吧，都热着呢。哦，那个牛奶我也帮你热了，记得趁热喝啊。行了，那我走了，记得吃饭啊。
7: 真的，真的是你吗？你知道吗？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人给我做过饭了。
2: 小然。
7: 啊，哦，来了。
2: 来，过来坐。啊，送给你的。
7: 啊，吉他。
2: 比他送你的那把好。
7: 谢谢。可是，我还是想要那把。
2: 他还好吗？
7: 不好。
2: 怎么了？
7: 他死了。
2: 啊？
7: 不敢相信吧？他真的死了。我还记得那天，他跟你大吵一架以后，抱着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承认，那时候我真的恨透了你。是你让他那么难过，是你让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当然，还有我的。他撕掉了所有关于你的照片，告诉我，就当你从来没有出现过。
2: 对不起，对不起，小然。
7: 从那以后，家里陆陆续续的也来过几个男人，只是他的笑越来越少。那时候我觉得一定都是你的错，可是他那么爱你，所以我不敢恨你。小孩子的记忆能有多少呢？那么长的时间，我想我也早该忘了你的样子吧。
2: 我
7: 你不用解释什么，我现在都明白了。
1: 从记事起，我就一直跟着他生活。后来，你出现了，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像苏诺一样，能有个人教我打枪，有个人把我举过头顶。在我的记忆里，你那么那么的爱他，可是你却还是离开了，离开他，也离开我。
2: 这么多年，你一定生活得很辛苦吧？
1: 你无法想象，那几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一直以为你还会回来，没想到。
2: 我离开是有原因的，只是这些都不该让你来承担的。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只是，
1: 顾良辰，你爱他吗？
2: 曾经爱过。
1: 为什么不爱了？
2: 因为欺骗。
1: 那我呢？
2: 你是无辜的。
1: 他骗你，我是你的女儿，对不对？
2: 你知道。
1: 猜的。
2: 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
4: 谁呀？
1: 顾良辰，你怎么来了？
2: 我过来看看你啊。
1: 啊，进来吧，这边坐。哦，对了，这是小米。小米，这是顾良辰。
10: 顾良辰。
2: 啊，你好。
10: 啊，你好。那个，你们聊，我先出去了啊。
2: 啊，你一个人住啊？
1: 没有，和小米。
2: 你们一起住啊？
1: 啊，哦，是。小是小了点，不过也都习惯了。
2: 这样吧，我帮你换个地方吧。
1: 不用了。
2: 好吧。
1: 我不愿意接受他这样的恩惠。顾良辰之所以这样帮我，无非就两个原因。要么因为他的关系对我特别照顾，要么就是出于同情。这两者在我看来都大大的伤害了我那骄傲的自尊心。不过幸好他懂。
2: 丫头，过来吃饭了。
4: 哎，马上就来。
2: 哎呀，行了，一会儿再弄。来，先来吃饭来。
4: 啊、哦！哇，好香啊！
2: 哎呦喂，用筷子。
4: 顾良辰，你真啰嗦。
2: 嘿，你个没大没小的。
4: 顾良辰，顾良辰，我就喜欢叫你顾良辰。
2: 哎，对了，送给你的。
4: 啊？什么呀？
2: 打开看看吧。
4: 裙子，好漂亮。
2: 哼，喜欢吗？
4: 嗯，喜欢。
2: 哼，好了，赶紧吃饭。吃完饭，穿上裙子，咱们去看电影。
1: 小米，
10: 嗯，怎么了？
1: 我
10: 什么我？你倒是说呀。
1: 我爱上顾良辰了。
10: 顾良辰，你开玩笑吧？
1: 小米，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0: 小然，这只不过是你的错觉而已。你看啊，你们那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这突然见到了，肯定会有些感觉的。不过呀，那肯定不是爱情。
1: 小米，这不是错觉，也不是一时冲动，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这就是爱情。
10: 你疯了吧？你是真的爱上他了吗？
1: 是。我不介意什么年龄，什么身份，也不介意别人怎么说。我介意的，只是你怎么想。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逛街。你给我买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高跟鞋，给我做好吃的。我们做着所有暧昧的事。难道这不是爱情吗？在我看来，这就是爱情。我想你应该 也是喜欢我的吧？顾良辰，你在做什么呀？
2: 回邮件啊。
1: 嗯，你怎么有无数的邮件要回啊？我都困了。
2: 好了，听话，你先去睡，我马上就好了。
1: 嗯，不要，我要等着你。
2: 好好好，走吧，走，去睡觉。
1: 嗯。
2: 嗯，丫头啊，你真是个让人心疼的孩子呀。
1: 顾良辰。
2: 好了，别怕，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的。很晚了，睡吧。小柔，小柔，小柔，
1: 顾良辰，你在念着他的名字，所以你还爱着他，对不对？你爱的人一直都是他，是林小柔，是我的母亲林小柔，而不是他女儿林小然。这一切统统都是我在自作多情，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对我好只是因为他的关系，你只是想替他尽责照顾我而已。那些我所认为的暧昧的事，统统都是我在自作多情，你是把我当女儿了，对不对？事到如今，你先告诉我，这只是一场误会。

0: 小然，小然。
1: 啊，苏诺啊！
0: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总算是醒了。你说你好好的，干嘛关机呀？我到处都找不到你。要不是酒吧的服务员打电话说你喝醉了，让我去领人，我还不知道你醉成这样。小然，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
1: 苏诺，他不爱我。
0: 傻瓜，没事儿，你还有我，你还有我。
1: 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从来就没有。

0: 小然，你没事吧？你为什么不告而别啊？
1: 顾良辰，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对吗？我知道，这个问题一定把你吓到了吧？我知道，你一定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你，对不对？我知道了，你走吧。
0: 那你好好休息吧。
2: 想哭就哭吧。
1: 不，我不想哭。一如当初，顾良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我收到了他的短信。
0: 丫头，我要走了，公司派我去美国，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对不起，丫头，忘了我吧。
1: 小米，他又走了。你说他爱我吗？
3: 或许吧。小然，顾良辰，他曾经是我的姑父。你醉倒在酒吧那天。
0: 苏诺，你看见小然了吗？
4: 没有。顾叔叔，怎么了？
0: 小然不见了。
4: 您别着急，我帮您找找。
3: 顾良辰，
0: 你是小然的室友小米。
3: 顾良辰，你不记得我了吧？可是我见你的第一眼就认出你了。
0: 你认识我？
3: 14年前，你为了林小柔抛弃了我姑姑和我妹妹，虽然在美国生活不愁吃穿，但姑姑一直都不快乐。1年前，她被确诊了癌症，日子已经不多了。
0: 癌症？怎么会啊？
3: 是。你在想，这怎么可能是吧？是啊，我也在想，这怎么可能呢？老天居然让我又遇到你，让我来看看你，当年抛妻弃子之后，过得有多么的潇洒。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是啊，多潇洒呀！你要什么有什么是吧？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妻子和女儿？你有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你有没有啊？啊？本来我是不打算告诉你这件事的，因为从你决定抛弃妻子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跟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可是我一看到你在小然面前那种伪君子的模样就想吐。顾良辰，你他妈的还是不是人啊？你和林小柔的女儿搞在一起，小然那么单纯的孩子，你还想要怎么伤害他啊？你伤害的人还不够多吗？你还想要怎么样啊？还想怎么样？顾良辰，你他妈的就是个王八蛋。你自以为你是个情圣吗？所有女人都可以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吗？从头到尾，你有没有对你做过的事情负过责任啊？你有没有？他是回去找我姑姑了，这是他给你留下的信。
0: 小然，我想我也该离开了吧。我想了很久，我决定去美国，去找我前妻，去找我女儿。我已经错了很多次了，有些东西虽然已经不能弥补，可是人这一生不能总是做错的事儿。我想我应该去做点对的事儿了。小然，傻丫头，应该在你身边守护着你的人不是我，你的幸福也不是我。我不能夺取不属于我的温暖，我只是一个一直在犯错的路人，忘了自己的名字，也忘了自己的身份。丫头，我想我还是会想你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伤了。看看你身边的人，一定要守住这份平凡的幸福啊，替我走一次我永远都看不到的路。幸福就是一路坚强地走下去，忘记我吧。 如今我不得不离开了，去做我不得不做的事。假如有来生，我真希望你是我的女儿，能让我作为一个守在你身旁的人活下去。一切的风霜都只能吹到我的肩膀，所有的风雪也都只停在我的脊梁上。也许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吧。假如很多年以后我又再遇见你，如果那时候的你身边能有一个你可以挽着走一生一世的人，那我想我会很开心的。对不起丫头，我想我爱你。
5: 我有一张得到后就会笑的脸。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十之彼处，暗之未央》，小然由花小蜜饰演，顾良辰由刘洋饰演，小米由文竹饰演，苏诺由薛杰明饰演，林小柔由心仪饰演，白老板由波洛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